闽清东桥镇深耕农文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
1: 万商云集，潮涌闽江，三十余载初心未改。1994年至今，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这场盛会已经走过了32载光辉历程，成为福州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连通世界的桥梁纽带。5月22号，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即将举办。福州早已敞开怀抱，蓄势待发，静待全球各商汇聚，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展蓝图。20世纪90年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创办了以万商云集有福之州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吸引22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客商云集闽江之畔，促成一大批外资、台资、侨资项目落地生根，此后每年举办形成惯例。32年来，福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强化项目招商，拓展开放平台，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发展成为一个让福州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福州的重要窗口和重要平台。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刘明阳：
2: 次和福州的工作人员的沟通都让我觉得是很顺畅的，包括我们西门子在福州的一些业务都长期的得到了福州市政府的大力的这种支持，所以我们对福州市的营商环境是非常认可的。
1: 走过32载的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见证和促进了福州高质量发展的辉煌跨越。特别是近一年来，福州以举办国际招商月为契机，以五权招商机制为抓手，全力抓招商、引项目、促发展，一大批优质项目、重大项目加速急剧落地。其中，福州聚焦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中景晚厅一体化2期等一批重大项目，以大项目牵引产业集群发展，依托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聚焦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推动福州在智能制造、芯片研发、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实现突破，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福州地区生产总值又跨1000亿台阶，突破1.5万亿元，人均 GDP 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中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翁生锦：
3: 下步将新增产值200亿，同时拉动上下游产业链200亿，也推动了远区石化产业向精细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更助力于中景石化在网厅一体化、规模化、生态化、智能化有新的发展。
1: 福建灵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钟荣祖：
4: 在福州良好的产业生态和政策支持下，灵信科技将坚持放心启动发展，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福建省低空安全产业的龙头企业。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今年的招商月已邀请逾800名重点侨商、世界500强、民企500强、台商台企、外资企业等，再融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0: 先锋资讯，
1: 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福建省护理学会2026年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日前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文化活动中心举行。大会集中进行选树先进典型，彰显榜样力量，对全省护理行业创新成果及科研课题予以肯定和展示。随后，省护理学会分支机构围绕强规范、明职责、促发展，开展规范运行及业务能力

0: 提升培训。大会还进行护理创新发明奖优秀项目汇报，集中展现我省护理行业在技术创新、服务升级与人文关怀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宁德市闽东医院老年医学科主管护师刘彬彬
1: 设计的这款适用于老年人肌力训练的足部器，主要解决了老年人怕摔倒练不了的痛点。下一步我将全力推进该项成果的转化落地，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0: 第43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福建省护理学会理事长江小英，
2: 希望我们的这些护理工作者能够再接再厉，为我们健康中国战略，尤其是在我们福建医疗卫生领域这个岗位上，为建设健康福建做出新的贡献。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海阔天空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1年出生，16岁参军，部队服役12年，如果从参军算起到63岁有缴纳47年的社保，请问这种情况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4: 只能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他1981年出生，我们推算出来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那他满足他这上面这两个条件的话，按照现在实施的弹性退休办法，他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就是提前三个月用书面的形式告知所在的单位去办理。不过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这个推算哈，根据我们国家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男性职工的年龄他一直判断到1976年的12月嘛，往后延的都是到63周岁。那目前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他1981年以后比方说能不能再往前谈往后谈，所以还可以等他到时候临近60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0: 微信网友好想你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她丈夫已经去世五年，现在要去公证她丈夫、儿子和她自己的关系，用来查询她丈夫的财产，要怎样去公证呢？去哪里办理公证？要多少公证费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5: 他这个应该是要办理继承公证的，他可以到我们福州市公证处，我们在政务服务中心四楼有窗口，他可以直接来这边申请。那么他这边提到说丈夫过世了，那其实他真正要查的不仅仅是丈夫和儿子妻子的关系，还有丈夫的父母是否健在，这也是要审查的。因为一个人的第一顺位继承的是配偶、父母、子女，这三者都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了。那他这边也提到说要查他的财产，可能他对他名下的一些动产还不是就完全掌握，对，那这个可以由一个继承人，不管是配偶、父母、子女，只要持着这个死者的死亡的材料以及跟他的关系证明，可以来公证处先开一个查询函，可以到各个金融机构先去查询他名下有多少的遗产，然后再根据查询的结果来办理继承公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以文素履，以履章文。近年来，闽清县东桥镇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加快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0: 在闽清县东桥镇的九野小镇，记者看到许多游客趁着晴好天气来到这里游玩。据了解，九野小镇融合运动文化、体育赛事、农业观光、休闲康养、研学度假等多元业态，设有酒店民宿区、滨河运动区、农园体验区、森林康养区，并引入冷凝香非遗工作室、中医康养馆、明月花房、草木染民宿等运动集群，打造一个运动休闲小镇。福州九野小镇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林明飞。
1: 整个占地有500多亩，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这接近2/3的一个建设，每年大概接待10几万的游客，主要为周边的城市客人提供亲子度假康养的一个场所。
0: 据了解，九野小镇发挥闽清东桥生态资源和交通便利优势，以山地户外运动为引擎，以农业田园生活为承载，打造规模化文体农旅多产业融合的乡村运营的综合体。自运营以来，先后举办了7届杜鹃花海国际山地户外节，以及自行车赛、农耕赛、骑行赛、农耕文化节、酿酒节等特色赛事运动，形成自身特色的运营品牌。福州九野小镇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林飞明。
1: 我们从2019年开始，每年举办杜鹃花海国际山地户外节，每年的都会吸引了1-2千名的这个户外徒步爱好者徒步越野。那另外呢，我们还打造了特色节庆，包括我们的农耕节、丰收节，我们整个做了这个农业场景，让大家来，那小朋友来这里体验。
0: 近年来，闽清县东桥镇立足全域旅游小镇发展定位，坚持党建引领，聚焦资源优势，以农业为基础，文化为媒介，旅游为特色，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接下来，东桥镇还将深度挖掘易窑青白瓷、朱子文化、金鱼文化等多元文化底蕴，系统整合湿地、高山、峡谷等生态资源禀赋，聚焦可玩、可看、可吃、可住、可购全场景打造，奋力描绘农文旅融合新画卷。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梦，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老家是安徽的，在东莞交了1年半的社保，在福州交了9年，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3: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 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思彤，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马上要退休了，医保差116个月，根据自己的缴费基数要补交9万左右，一定要一次性补交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4: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了嘛，就要办理在职转退休的手续，核算的时候你的在职转退休手续的时候缴费年限不足的，是按照申报办理在职转退休学的时候的就是缴费标准，然后一次性补足，补足以后享受普通医保基本退休的待遇。
0: 确实是需要一次性补足啊。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林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之前都是缴纳

0: 居民医保，请问到退休的时候能不能缴纳职工医保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你要有参保职工医保就可以做。
2: 哦，那就是
1: 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前有参加过职工医保，才能够就是我们到转退休时候去核算你有没有那个满足，然后不足的话一次性补足以后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但如果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后，那就不行了。
0: 微信网友七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3岁没有身份证，怎么交医保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他这种是一种是他如果是城乡居民，就是我们如果是有福州的户口或者福州的居住证，到我们的户籍或者居住地所在的社区那种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或者我们合作银行的医保驿站这些基层服务点，都可以办理参保登记，这是线下的。如果线上的话，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支付宝有一个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里认通，这里面的医保服务里面有一个是叫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的模块，都可以线上办理。
0: 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理啊，这位朋友可以选择自己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一片云，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父亲的家庭共济绑定了儿子的账户，请问可以用儿子的医保码支付买药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我们家庭共济账户的户主和账户成员就医购药这些合规的费用的话，现有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支付，如果个人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就会由家庭共济账户资金支付了。就是首先是他要建立家庭共济，然后他要有划拨共济的钱到家庭共济资金里面去，然后还有就是他儿子的个人账户里面是没钱的，然后去买药的时候个人账户余额不足了，就会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了。
0: 需要同时满足这么多的这个条件哈。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月儿，月儿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80年代的自建房没有房产证，只有土地证，想买卖给子女可以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3: 因为那时候只有土地证没有房产证，这一块的话，首先要先办，现在先要办理这个房地一体的动产证，才能够按买卖去做买卖。然后这块的土地证里面，如果说土地性质是记载的是国有的，那它是可以买卖的。那如果土地性质是集体的话，那的子女的话还要符合宅基地自建房买卖的一些资格条件才可以。办证是到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办的，它因为房屋它还要一些相关的符合的规划呀、建设的这些相关的材料。
0: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梦一直存在。那么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1: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0: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2: 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3: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2: 那野餐怎么办？
3: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4: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0: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5: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0: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5: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3: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0: 西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1: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0: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2: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0: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3: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0: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4: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0: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0: 同时呢，做个节目预告啊。5月12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我们邀请到了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聊一聊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和话题啊。大家如果遇到了问题，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8354-4944，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好，今日看点说，小学在苍山读书，初中可以到鼓楼读吗？
5: 有居住证苍山区的学校转苍山区的学校可不可以呢？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南希留言说，户口呢在福州市晋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要什么条件？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晋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3: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2: 对，如果他那

0: 购房那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惠普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甜甜的问题啊，孩子在福州没有户籍和学籍，小学六年都在外地就读，没有户籍和学籍，但是有福州的居住证，可以在福州读初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按照去年的话，就是小升初，已经容许这个父母双方办居住证在这边入学了。是按照去年的政策是可以了，2026年应该政策还没出来，那具体的行还不行，要看2026年的政策。他这种就是从学迁之旅啊，到这边来，升初中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
3: 再来看一下网友小雨留言说，小学呢在苍山读，初中想去鼓楼读行不行？两个区都有房产，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办理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如果他就是原来是在就读的是在农村片区，或者不是在苍山的农村片区，他的后边户口啊房子如果在鼓楼的，他小升初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升鼓了。如果他是在苍山的城区片的，那不是农村片的，那他就没办法升学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又如果要想到鼓楼这边上初中，那他必须在小学六年级啊，上学期之前啊，六年级上学期就是下学期是不转学的，就是六年级上学期啊之前，啊，你就是说符合条件，你户口啊那个房子啊都在鼓楼，那你具备转到鼓楼的条件，你就可以申请转学啊。那在小学转过来。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五的问题，孩子现在上小学啊，准备要搬到新的房子给孩子转学，请问有居住证，苍山区的学校转到苍山区的学校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如果是划片，那你就是肯定是自己的房子，两证可以迁过去，但是你这个房子我们要考虑你这是说苍山区范围内还有一些学校是要购房入户要满三年的才能上这所学校的，你比如说金山小学、三附小啊，再像这个金陵小学这些，它都是购房入户要满三年才可以上的，是购房那入户不满三年的，这样就是没办法去你这对口的学校上。
3: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好，我是凯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0: 先锋资讯。
3: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啊，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消息，北三环金鸡山隧道至桂山雨水泵站这个管道清疏工程呢，已经于近日日前高效收官了，为片区高效排水增添保障。据悉呢，今年初以来呢，围绕防汛备汛，该公司已经累计完成四城区662.5公里排水管道的清淘工作。
1: 位于北三环的金鸡山隧道至桂山的雨水泵站段的雨水管网为片区重要的雨水排放的通道。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呢，在汛前专项摸排的时候发现，这个路段受到了暴雨引发的山体洪水。

0: 水的影响，管道内淤积坚硬，而且呢有沙块，雨水的管道排水能力也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1: 发现问题之后呢，该公司立即组织技术力量现场勘查，并且制定高压冲洗加人工清理相结合的施工方案。施工期间呢，作业人员采用了高压水枪反复冲刷管壁和结块的淤积物，同时呢，严格按照有限空间高危作业标准，安排专职作业人员进入管道内部精细的来清淘。经过17天的连续施工，解决了管道淤堵问题，切实提升了片区防汛排涝的保障能力。
0: 据了解呢，今年的1月份以来，该公司已经累计完成了662.5公里的排水管网，30099座的检查井，还有76200座的净水井的冲洗和清淘的维护。
1: 好，再来关注。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召开1季度的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全省金融运行平稳，服务实力、经济质效持续提升，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人民银行联合了商务厅等部门印发《金融促消费，惠民千万家专项行动方案》，推出了消费政策畅达、融资对接、服务提质、环境优化4项行动，创新闽派扶风消费金融产品。3月末的时候呢，这全省服务消费相关的行业贷款余额1.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6%。同时呢，依托福建银联搭建政府促消费平台，承接以旧换新、福建有口福消费券等活动。今年以来呢，超131万人参与了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50亿元。发票有奖涵盖商户超6万家，票面的金额约40亿元。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3: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2: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4: 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5: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4: 那野餐怎么办？
5: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6: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2: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7: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2: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7: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5: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

0: 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有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接着看点说，母亲过世10年才能办房产证，怎么过户到女儿名下呢？

0: 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雨婷留言说，他母亲名下的房子开发商原因，那母亲呢过世10年才可以办房产证，小区其他户呢现在应该都办得差不多了，他母亲过世办理不了房产证的情况下，怎么过户到他名下？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因为这位网友他没有说清楚，母亲去世的，他不知道购买他的是商品房呢还是安置房。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商品房的话，这个房子他已经晚签了，晚签的时候母亲是很健在的。那在母亲去世了之后，开发商应该也是有义务提供办证材料，然后我们是可以先把房产登记在这个母亲的名下，然后再通过继承的方式转移到其继承人的名下。对，如果是拆迁安置房呢，正常来说拆迁安置房我们也是可以先登记到母亲的名下，只要材料齐全我们都可以办啊。不管它是商品房还是拆迁安置房啊，那我们都是要通过先办理一手证，然后再办理那个继承的手续。商品房的情况下，当时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晚签备案及预告登记这些手续，如果有的话我们也是先登记在母亲名下。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梦的问题啊，小区的居民单独购买的车位可不可以过户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这位网友的问题应该是这个车位是已经是办过证的，
4: 对
3: 啊，一手已经办过证的，然后再过户，那他是可以再转让的啊。转让他主要缴交的是税费和登记费，那税费有买方的契税呀、卖方的个人所得税，这些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个点。一手车位的话是都要本小区的居民，二手车位我们现在有放开。
2: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潘女士留言说，爷爷呢已经过世，奶奶还在，爷爷名下的房子想过户给孙子，哪种方式更合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潘女士的公公是已经过世了是吗？
4: 对，
5: 婆婆还在。
6: 婆婆还在。
3: 那这个房子是登记在公公的名下是吗？
6: 现在是婆婆名下。
4: 在婆婆名下，
3: 那这个房子是房改房吗？
6: 是拆迁房。
3: 哦，是拆迁房，然后登记在婆婆名下是吗？
6: 是的。
3: 这样子，如果是登记在您的婆婆名下，然后婆婆还健在，然后意识还清晰的话，那这种我们是可以直接由您婆婆和孙子一起申请过户的，包括您就是买卖双方，或者是可以用赠与或买卖的方式。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离了个大谱的问题啊，房产买卖的契税1%是按照实用的面积还是建筑面积来进行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7: 哦，契税我们是按照评估价的和成交价孰高的原则来征税的，跟面积是没有关系的啊。但面积它有按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来界定，但是跟面积它也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如果是普通住宅，也就是140平方米及以下的这种住宅的话，它就是征税按首套二套1%，如果140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它是首套是1.5，然后二套是2。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北京时间9: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好，今日看点说， 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之后就是长期使用呢？
6: 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鹏哥留言说，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

0: 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2: 再来关注一下似风若雨的问题啊，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不可以使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0: 再来看网友西西给我们留言，福州的职工医保，那这个减员之后，医保的个人账户还有余额，那想问一下，那这个余额可以到河南进行使用吗？那如果使用的话，那前期的这个程序要怎么来做？什么样的材料？是打电话呢，还是在网上可以实现一步办理呢？这个问题呢，之前我们请到了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也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起飞的问题啊。青光眼在手机上申请的慢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去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这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两个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0: 好，相关的这种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 8800-1234，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先锋资讯。
0: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省教育厅呢近日下发了通知，福建将开展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教育的满意度。
2: 通知当中也要求各地呢要建好学龄人口的数据库，健全学龄人口的变化监测预警制度，精准分析研判基础教育的各学段各年度的学位余缺的情况，加强学位动态的调整还有余缺的调配，建立与常住人口变化相协调的

0: 学位供给机制，适当的增加人口集中流入地区的公办学校招生计划和公办学位的供给力度，推进优质公办学校的挖潜扩容。
1: 各地呢要持续规范中小学招生行为，严禁通过文化科目考试、面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不得收取学生个人简历或者是音视频等个人展示材料，不得以学科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培训证明等作为录取的依据，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属地招生要求，优质普通的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不低于70%，并向农村初中和薄弱初中来倾斜，严格规范各类加分项目和分值，严禁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等名义变相提前招生，严禁炒作中高考的状元、高分考生和名校的录取率、升学率等等，严禁在校园悬挂高校生源基地牌匾或其他诱导性升学标语，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的赞助进行挂钩。
0: 福建省呢将从严管控特定的类型招生，全面的实行特定类型招生审核备案的制度，从严从紧控制招生的学校数量、计划的规模还有招生的范围，并且呢对此做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特定类型的招生实行的是市级审查、省级审批制度，各类人才培养的改革试点实验项目以及外语、体育、艺术、小语种等一些特定类型的招生，需要由所在的社区市教育局审查之后报到省教育厅进行审批，经过批准开展的项目必须提前地向社会公示报名的条件、招生的流程、考察的方式以及培养方案，录取结束之后呢，需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在相应范围内公示名单，严禁任何地方学校没有经过省级批准，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项目名义开展特定类型的招生。
1: 那普通高中特定类型招生及自主招生仍实行市级审批、省级备案制度，自主招生录取必须安排在中考结束后进行，所有参加自主招生的学生必须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每年自主招生的比例需控制在本地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的5%左右，经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学校自主招生比例控制在该校总招生计划的10%以内，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认的原示范性高中学校含示范性建设高中学校、高中课程改革基地校可以适当放宽至15%左右，不超过100人。
0: 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改革试点需要严格的控制在试点的范围之内进行开展，严禁随意的扩大实施范围以及各种的搭便车的行为，开展小语种特色培养项目的学校要合理的确定招生范围还有相关的计划，在小升初的过程当中不得开展或者是变相的开展文化课科目的测试，而小学阶段不得开展此类的招生。省教育厅要求市县两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畅通举报投诉受理渠道，设立专门的招生入学热线，并且主动的公开，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要逐一认真核查和处置。其中福州市受理电话为0591833-13082、0591833-74077。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3: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

0: 表表心意，
1: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2: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3: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2: 那野餐怎么办？
3: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4: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1: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5: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1: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5: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3: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6: 周成一词，吸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7: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6: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8: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6: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9: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6: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10: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6: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1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先锋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好，今日看点。2021年出具的借条是否有效？是否要更换呢？
11: 因为客户没有支付尾款，导致的员工提成款没有拿到，员工离职之后提成款还能不能拿到呢？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王律师您好。
2: 您好。
3: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赵的朋友，他说别人欠他35万元，借条呢是2021年出具的，期间一直都有还款，目前借条没有更换，那么这个借条是不是仍然有效呢？
3: 法律上并没有说借条必须几年一换的这样的规定。
2: 嗯，
3: 那只要是借款事实很真实，并且不存在欺诈和胁迫的情形的话，那这借条就一直都是有法律效力的。其实这个听友我想问的应该是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吧。
2: 嗯，
3: 就是诉讼时效是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后要去主张权利，3年内要主张权利，如果没有主张权利的话，那么人民法院对这个权利就不再支持。
2: 嗯，
3: 这是诉讼时效的意义。那像这位听友所说的，他说从21年开始每年都还款，那说明说每一年债务人都在履行他的义务吧。
2: 嗯，
3: 那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这个诉讼时效问题。
2: 嗯，
3: 其实我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碰到很多当事人说要换借条的这个问题。
2: 嗯，
3: 其实我个人而言并不建议说要去换借条，因为如果你一旦换了借条，那么你当时把钱交付给他的这金额时间和你借条上所表达出来的他会不一致。
2: 对，
3: 那么将来在法院的审理当中呢会造成更大的障碍。
2: 嗯，
3: 所以不建议换借条，但是如果说你借条当中的诉讼时效已经到了，那你要及时起诉或者去主张权利导致时效中断，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2: 嗯，王律师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他这个借条是21年的，那一直有还款，那比如说他到今年的假设是5月份的时候啊还款最后一期，那6月份、7月份开始他就没有再还款的，这种情况下那这个借条是从6月份开，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诉讼期从6月份、5月份开始，还是说还是算21年的这个时期呢？
3: 啊，他这个诉讼时效计算从当事人没有履行还款，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比如说我6月份的时候，
2: 嗯，
3: 这个债务人他不还款，那我的权利是被，
2: 嗯，
3: 债权人的权利是被侵害了，对吧？
2: 对，
3: 那从这时候开始算。
2: 好，明白了。好，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是，这个慕容博留言说，他从上个公司离职之后，还有一笔提成没有拿到，若客户一直未支付尾款，那这笔提成是否就没办法取得了呢？
3: 能不能拿到这个提成款啊？其实拿多少提成款？其实都关键看这位听友和公司是怎么约定的。如果是约定说签单成功即可以拿提成，那么这个听友签单成功之后，那他就可以拿到这个提成了，对吧？
2: 嗯，
3: 那如果是约定说要客户全部付款后才能拿提成，那就得等待客户全部付款。
1: 嗯，
3: 那还有一个约定是按照客户付款的，就是按客户按进度来付款，那么这个时候客户已经付款了，他也是可以拿的嘛，就是看他的提成的这个条件是什么。
1: 嗯，
2: 好，
1: 嗯，
2: 明白了，
1: 明白啊。
2: 再来看看这位叫做爱我老几的朋友，他说他家是住在1楼，因为2楼的公用管道漏水导致1楼的财务受损，那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那如何处理呢？
3: 嗯，我是觉得公用管道漏水导致1楼财产损失啊，这个责任应该是由开发商或者是物业公司来这个承担。
2: 嗯，
3: 就是目前至少来说，首先是这个，因为公用管道是属于公用设施啊，那作为开发商而言，它对于这种房屋的质量，它是有保证期间的嘛。
2: 对。
3: 那么在质保期内发生的质量损害，那当然是由开发商来承担。
2: 嗯。
3: 那如果在期间呢，物业公司疏于管理，因为物业公司对于这种公用管道是有维护和保养义务的，它疏于管理没有发现，那么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如果是保质期已经过了，那这个责任更多的是在物业公司。
2: 嗯，
3: 是吧？就是你首先你对于这种损坏的管道你没有及时的去维护保养更换，那导致这种财产损失，那显然物业公司是有很大的责任。
1: 嗯，
2: 好，明白了。那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房子新房购买之后，这个它的您刚刚说这质保期大概是有多久呢？
3: 一般情况下这种管道的质保期应该有5年左右吧，5年10年吧。
1: 嗯，
2: 它可能还跟按您的说法。

0: 法可能还根据不同的这个类型，然后有一个不同的质保期哈。
1: 就比如说是墙体的，比如说是这个管道的，还有是易选件的，它的保质保期是不大一样的。
2: 好，明白了。再来看这个诺诺很努力留言说，租的房子卫生间马桶呢自动抽水，导致使用了200多吨的水。这个房东在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进入他们的房间查看后，马桶就不再流水了。那房东称啊没有进行维修，却要求他们承担所有的水费，还表示要么让他们搬走，且这个押金和房租不退，要么缴纳所有的水费。想问一下这要怎么办？
1: 要分清谁的责任，首先得找到马桶自动抽水的原因，那根据原因来判断。如果是马桶的故障啊导致，那这个责任就应该由房东人来承担，因为法律规定就是作为出租人，他应当提供一个适合使用的这种质量是完好的这样的一个租赁物。那么马桶首先它也是租赁物的一个部分，那它的故障导致的损失，那显然是由房东来承担。那如果是由承租人误操作，那现在有很多是智能马桶，他可能误操作了，那没有把这开关关掉，导致这个不断的抽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责任应该是由承租人来承担。
0: 所以他们
1: 要根据这个责任。
0: 之间的问题就是这个到底是属于马桶是属于这个什么问题所导致的哈？
1: 对。
0: 好。
2: 行，
0: 那这个可能需要找第三方来进行一个鉴定啊，200多吨水。
1: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种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设备非常少见，比如说这个太新颖了或者太少见。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房东，我认为房东有义务向承租人去介绍这个使用方法。对吧？如果你没有介绍这个使用方法，导致人家误操作，那其实房东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那所以说，这个责任应该按照具体的情况去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行，
0: 明白了。
2: 好，那感谢王律师的解答，辛苦了，王律师，
0: 谢谢您
2: 。
1: 好，不客气，拜拜，
0: 王律师，再见。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重要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相关的诉求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2: 好了，以上是今天挡风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0: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18到29度，明天小雨，气温21到29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生态圈持续优化，产业链协同升级，福州精准招商，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
3: 闽超第三轮常规赛昨晚举行，福州队主场6-0击败南平队。
2: 天大智能医学工程福州获批，天津大学本科办学首落荣成招生工作启动。
3: 我省开展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
2: 第91届全国摩托车及配件展示交易会举行，打造国际化商贸平台。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
2: 聚力强链补链，壮大产业集群。眼下福州多点发力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从园区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产业链项目加速落地，到新材料企业细耕细分赛道，港口汽车滚装出口逆势攀升，一个量质齐升集群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图景正加速形成，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政务服务大厅，无论是企业建设项目审批，还是未入驻部门业务，都可以交由帮代办专员免费送到县内统一办理，大大提高了企业与群众的办事效率。据了解，服务大厅入驻15个职能部门，设立34个服务窗口，为园区及周边企业和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作为全省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备的汽车产业集聚区，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精准靶向招商，2025年落地郎咸树立、龙创智科等12个新。

0: 项目推动六合金属科技、泰拳、无刷、马达等35个汽配技改项目顺利实施。目前园区已集聚东南汽车、福建奔驰两大整车厂及超过150家配套厂。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牛世辉，
1: 他们全程呢提供了我们无偿的代办服务。现在呢，我们企业只需要把相关的材料提交到窗口，后续的流程全部由工作人员代办，办事效率真的很快。
0: 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吴明正，
2: 在服务方面，我们还将进一步的提升，打通了乡镇跟县一级的业务办理，更加方便服务大家，进一步的增强我们汽车城的实力，推动汽车城的发展，提升汽车城的一个品质。
0: 与此同时，福州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多点开花，协同发力。在位于仓山区的福建腾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卷卷绝缘胶粘缓冲材料陆续下线。这些产品将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生产制造，成为企业抢占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据了解，作为国内知名的新材料制造商，腾博新材聚焦细分领域，深耕细作，逐步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福建腾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柯荣富，
3: 一步一步成长为省级、国家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除了自身努力，更离不开省市区工信系统的全方位支持，让我们团队更有信心攻克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绝缘材料的技术难题。
0: 生产端加速跑，市场端捷报传。福州港江阴港区今年仅用四个月，汽车滚装出口量就突破2万辆，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彰显了福州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产业开放发展的强劲活力。从打造半小时生态圈，到总部加制造协同创新，再到港口通达全球的开放格局，福州以五权招商机制为抓手，持续强链条、聚集群、拓市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不断跃上新台阶。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理委员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1: 聚焦整车出口企业需求，深化一站式服务机制，通过优化通关流程，强化物流协同，完善配套保障，全力破解出口环节堵点，为车企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仓储、运输全链条服务，同时联动海关、边检等部门，推动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0: 下一步，福州将持续深化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招商，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更加强劲的产业动能。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闽超第三轮常规赛昨天晚上在福州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福州队主场6-0击败南平队。本场比赛到场观众人数达48081人。福州队35号球员穆一鸣在第三分钟打入首球，10号球员吴晨在第10分钟打入第二球，42号球员潘康民在第82分钟打入第五球，29号球员韦承志在第57分钟、第67分钟与第85分钟分别进球，他成为本次闽超首个帽子戏法球员。
0: 9号，教育部公布关于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核心变更事项的批复结果。天津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举办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学历教育正式批复，这意味着天津大学本科办学首落福州，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据了解，天大智能医学工程福州已正式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今年启动首届招生，学生将全程在福州完成培养。该专业实行学业加行业双导师制，由院士领衔的20余名国家级人才与英国利物浦大学一流师资担任学业导师，负责核心课程教授、科研讲师以及创新创业指导，同时配备数十位企业领军人才担任行业导师，共同为学生提供学业、生活、产业实践三位一体指导。学生毕业后可获得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英国利物浦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0: 书。根据培养方案，成绩合格者可100%直升天津大学、利物浦大学等世界名校攻读硕博学位。目前天大医学工程福州的招生工作已正式启动，招生信息与动态可关注天津大学官方网站与微信公众号。
1: 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巩固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成果，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从严规范中小学特定类型招生，优化招生便民服务的目标。在落实国家统一招生禁令基础上，福建今年持续规范中小学招生行为。在招生选拔方面，严禁学校通过文化科目考试、面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不得收取学生个人简历或音视频等个人展示材料，不得以学科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培训证明等作为录取依据。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依然是今年的重点。通知要求，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不低于70%，并向农村初中和薄弱初中倾斜。在招生秩序方面，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等名义变相提前招生，严禁炒作中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名校录取率、升学率等。此外，通知要求从严管控特定类型招生，全面实行特定类型招生审核备案制度，从严从紧控制招生学校数量、计划规模及招生范围，严禁任何地方学校未经省级批准，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名义开展特定类型招生。
0: 持续推进三征行动。吉兰村位于福清市南岭镇，群山环绕，环境优美。近年来，吉兰村通过盘活荒山林地资源，成立农业合作社，鼓励在外人才回乡创业，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等，把生态风貌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多措并举，促进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吉兰村先后获得省森林农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在吉兰村的集训农场，村民们为作物除草松土，而一旁的另外几块田地也平整齐拢完毕，规划种植地瓜、花生，专门为研学游团体体验农耕生活做好准备。据了解，集训农场由吉兰村引导在外人才回乡创业开办，除了作物产出，农场还通过认种认养、研学游、乡村游、农家菜馆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增加农场的人气和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多收入。福清市南岭镇吉兰村村民吴茂华：
2: 我们把自己的田地承租给农场，每年每亩有500块钱，在这边有活干，每个月工资大概4000左右。
0: 福清市南岭镇吉兰村集训农场负责人吴华雄：
3: 在这边做农家菜和家庭农场，租用村里的房产和土地，吸纳村民来这边干活，增加他们的收入，也是为我们乡村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来到吉兰村，游客还能在山坡上看到3-5成群的黄牛悠闲地漫步吃草。生态养牛是这里的又一道乡村风景，也是村里的一项特色产业。村里成立牲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盘活荒山林地资源，大力发展黄牛养殖。合作社除了为村民提供养殖技术指导，还借助科技手段安装了物联网设备，让牛群位置在村部的电脑屏幕上一目了然，不用担心走丢，大幅降低看护成本。福清市南岭镇吉兰村村民吴章文：
4: 我也加入合作社，总共养了20几头黄牛，长大之后能卖了60几万，增加了比较可观的收入。
0: 积极发展乡村产业的同时，吉兰村在基础设施、村容村貌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其中包括推动进村公路单改双、全村供水一体化等民生工程落地，让村民游客生活更便利；把草棚泥屋创意改造成残墙花园，既改善人居环境，又留住乡村肌理。该举措还

0: 还成功入选2023年福建省五个美丽典型案例，产业新、环境美，为乡村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如今吉兰村每年吸引游客超过3万人次。福清市南岭镇吉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晓辉：
1: 塘火选自耕地与山地统一规划利用，整治人居环境，改造长墙花园，打造刘科普公园、青创民宿等，推进农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持续增收，全村村财收入突破50万元。
0: 福清市南岭镇乡村振兴办负责人于俊颖：
2: 人才上，我们培育本土实用人才，吸引在外的能人回乡创业。资金上，我们会积极争取上级专项扶持资金，同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让吉兰村真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3: 第91届全国摩托车及配件展示交易会昨天上午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海丝门户、两岸协同、链通全球为定位，展出面积超6万平方米，汇聚1500余家优质参展企业，全方位打造集展示、交易、交流、合作于一体的国际化商贸平台。作为展示中国摩托车配件制造品牌力量的重要窗口，展会展品覆盖范围涵盖高性能摩托车链条、整车电控、底盘减震、车身附件等全品类核心配套领域，同步展出智能电摩、车联网应用、智能防盗系统、便携充电设备等特色展品，真正实现一站式覆盖产业上下游全需求，为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现场人潮涌动，洽谈热烈。参展商彭文强：
4: 作为福建的本土企业，我们主要带来了我们公司松力这个品牌旗下的核心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摩托车用的一个启动电池，钠离子的一个电池。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摩配展上能够有一些收获。
3: 值得一提的是，备受行业与广大机车爱好者高度关注的张雪机车也携旗下王牌车型入驻本次展会。凭借霸气颜值、硬核性能与精湛造车工艺，张雪机车成为展会现场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据了解，全国摩配会自1981年创办以来，已成为连接国内外摩托车配件生产商和经销商、贯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商贸平台。本届交易会将持续到5月12号。
5: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0: 2026年福建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暨为爱奔跑、母亲健康1+1公益募捐活动昨天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活动现场为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颁发证书，并启动了2026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后，举重奥运冠军李发斌作为爱心大使领跑，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据介绍，为爱奔跑、母亲健康1+1公益募捐活动已连续开展16年，累计救助罹患两癌的困难妇女超过2.8万人次，连同春蕾计划等公益项目，共募集善款3.26亿元，帮助了13.7万名女童求学圆梦。全国巾帼文明岗福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小茉莉女子乘警队队员马毅：
6: 看到我们有这么多单位的同事能够参与到这次活动中来，这是我们社会的一种正能量。
0: 福州市女企业家联谊会会长、福建省扬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平：
7: 母亲健康1+1活动我已经连续12年参加，也是连续12年这个带领我们女企联的姐妹们到现场来为这场活动助力，为两癌母亲贫困的母亲助力。作为我们企业家，我们是力所能及，社会给予我们，我们要回馈社会。
3: 由苍山区多部门联合主办的健康伴母爱、安全护一生母亲节嘉年华活动昨天上午在福州远洋德城乐堤港举行。主舞台上，交警部门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结合女性群体日常出行真实案例，针对性的讲解电动车安全骑行、私家车规范驾驶等知识，并邀请市民参与酒驾醉驾模拟小实验，将出行安全要点与守护家庭、呵护母爱 爱紧密结合。随后工作人员为现场的母亲代表送上了鲜花与安全头盔，表达对母亲的敬意与关爱。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健康义诊、交通安全互动、食品安全展示等区域，全方位开展健康防护、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用贴心服务筑牢女性健康与安全防线。市民黄东兰：
8: 母亲节嘛，来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荣幸，这边的话还宣传了一些关于交通的一些知识，感觉到这个社会

0: 产的一些交通的安全，包括食品的安全，做一些宣传，让大家更好的能够用这些知识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帮助。
1: 全国第十一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福州赛区9号在福山郊野公园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万步有约健康体重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市直单位及9个县市区的30支队伍、386名队员参与，标志着为期100天的健走挑战拉开帷幕。据了解，本次大赛紧扣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体重管理年工作部署，以体重管理这一小切口推动解决慢病防控的大问题。精英赛阶段从5月11号持续至8月18号，共计100天。参赛队员将通过佩戴专用运动处方计步器记录每日健走数据。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近日，福州高新区企业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拿下了福州民企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福州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张证书明确了腾信数科对两项 AI 数据集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证书落地后，腾信数科实现了数据持证流通。据了解，此次证书的取得为 AI 模型训练、产品迭代和场景创新提供了权威合规依据，有效规避了数据使用风险，同时打通了数据资产融资授信、市场化交易、财务入表的关键路径，进一步拓宽了企业的发展空间。这张证书的发放填补了福州民营企业数据资产登记领域的空白，为全市乃至全省民营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化合规化运营提供了清晰指引。
1: 为切实解决罗源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难题，罗源县城乡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近日推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已全面启动挂网招租，新增优质小区房源，进一步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居住需求。此次集中推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共181套，涵盖汀州云树这一全新小区，以及金尊名城、锦辉家园、滨海新城三大成熟社区。所有房源将通过罗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批次挂网公开招租，房源户型丰富，包括单身公寓、两居室至四居室，面积从46平方米到136平方米不等，能够较好适配不同群体的居住需求。所有房源均为精装修，配齐家具家电，可实现拎包入住。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9号发布2026年一季度金融运行数据，全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信贷投放稳步增长，金融精准支持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为福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1: 福清司法服务两国双元典型经验近日获省发改委推广，当地以平台搭建、机制创新、风险防控为抓手，为园区各类主体提供优质法律服务，逐步构建与园区企业的亲亲法企会商格局。
3: 融情融台好物共通，2026五月融台两岸融合台湾好物市集9号在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开幕，市集将持续到5月11号。
1: 马尾第一中学高中部分宿舍楼项目预计今年秋季完成竣工验收，明年正式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可新增近1000个床位。
3: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宋静，播音景哲、玲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策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

0: 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0: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
3: 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3: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北京时间11:00，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峰七巷到盛夏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 2200多年的光阴。 临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生态圈持续优化，产业链协同升级，福州精准招商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闽超第三轮常规赛昨晚举行，福州队主场6-0击败南平队。 天大智能医学工程福州获批，天津大学本科办学首落蓉城，招生工作启动。我省开展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第91届全国摩托车及配件展示交易会举行，打造国际化商贸平台。
2: 新闻，请继续收听。聚力强链补链，壮大产业集群。眼下，福州多点发力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从园区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产业链项目加速落地，到新材料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港口汽车滚装出口逆势攀升，一个量质齐升、集群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图景正加速形成，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在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政务服务大厅，无论是企业建设项目审批，还是未入驻部门企业务，都可以交由帮代办员免费送到县内统一办理，大大提高了企业与群众的办事效率。 据了解，服务大厅入驻15个职能部门，设立34个服务窗口，为园区及周边企业和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备的汽车产业集聚区，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精准靶向招商， 2025年落地郎咸树立、龙创智科等12个新项目， 推动六合金属科技、泰拳无刷马达等35个汽配技改项目顺利实施。 目前园区已集聚东南汽车、福建奔驰两大整车厂及超过150家配套厂。
3: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牛志辉，
4: 他们全程呢提供了我们无偿的代办服务，现在呢我们企业只需要把相关的材料提交到窗口，后续的流程全部由工作人员代办，办事效率真的很快。
5: 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吴鹏正。
2: 在服务方面，我们还将进一步的提升，打通了乡镇跟县一级的业务办理，更加方便服务大家，
5: 进一步的增强我们汽车城的实力，推动汽车城的发展，提升汽车城的一个品质。
2: 与此同时，福州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多点开花协同发力，在为与苍山区的福建腾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卷卷绝缘胶粘缓冲材料陆续下线，这些产品将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生产制造，成为企业抢占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据了解，作为国内知名的新材料制造商，腾博新材聚焦细分领域深耕细作，逐步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福建腾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柯荣富。
3: 一步一步成长为省级、国家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除了自身努力，更离不开省市区工信系统的全方位支持，让我们团队更有信心攻克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绝缘材料的技术难题。
2: 生产端加速跑，市场端捷报传。福州港江阴港区今年仅用四个月，汽车滚装出口量就突破20,000辆，超去年全年总和，彰显了福州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产业开放发展的强劲活力。从打造半小时生态圈，到总部加制造协同创新，再到港口通达全球的开放格局，福州以五权招商机制为抓手，持续强链条、聚集群、拓市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不断跃上新台阶。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4: 聚焦准车出口企业需求，深化一站式服务机制，通过优化通关流程，强化物流协同，完善配套保障，全力破解出口环节堵点，为车企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仓储、运输全链条服务，同时联动海关、边检等部门，推动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2: 下一步，福州将持续深化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招商，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更加强劲的产业动能。闽超第三轮常规赛昨天晚上在福州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福州队主场6-0击败南平队，本场比赛到场观众人数达48,081人。福州队35号球员牟一鸣在第三分钟打入首球，10号球员吴晨在第10分钟打入第二球，42号球员潘康民在第82分钟打入第5球，29号球员韦承志在第57分钟、第67分钟与第85分钟分别进球，他们成为本次闽超首个帽子戏法球员。9号，教育部公布关于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核心变更事项的批复结果。天津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举办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学历教育，简称天大智能医学工程福州，正式获批。这意味着天津大学本科办学首落福州，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据了解，天大智能医学工程福州已正式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今年启动首届招生，学生将全程在福州完成培养。该专业实行学业加行业双导师制，由院士领衔的20余名国家级人才与英国利物浦大学一流师资担任学业导师，负责核心课程讲授、科研项目及创新创业指导，同时配备数十位企业领军人物人才担当行业导师，共同为学生提供学业、生活、产业实践三位一体指导。学生毕业后可获得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及英国利物浦大学学士学位证书。根据培养方案，成绩合格者可100%直升天津大学、利物浦大学等世界名校攻读硕博学位。目前，天大智能医学工程福州的招生工作已正式启动，招生信息与动态可关注天津大学官方网站与微信公众号。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巩固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成果，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从严规范中小学特定类型招生，优化招生便民服务。

0: 务的目标。在落实国家统一招生禁令基础上，福建今年持续规范中小学招生行为。在招生选拔方面，严禁学校通过文化科目考试、面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不得收取学生个人简历或音视频等个人展示材料，不得以学科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培训证明等作为录取依据。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依然是今年的重点。通知要求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不低于70%，并向农村初中和薄弱初中倾斜。招生秩序方面，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等名义变相提前招生，严禁炒作中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名校录取率、升学率等。此外，通知要求从严管控特定类型招生，全面实行特定类型招生审核备案制度，从严从紧控制招生学校数量、计划规模及招生范围，严禁任何地方学校未经省级批准，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名义开展特定类型招生。吉兰村位于福清市南岭镇，群山环绕，环境优美。近年来，吉兰村通过盘活荒山林地资源，成立农业合作社，鼓励在外人才回乡创业，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等，把生态风貌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多措并举促进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吉兰村先后获得省森林村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在吉兰村的集聚农场，村民们为作物除草松土，而一旁的另外几块田地也平整齐垄完毕，规划种植地瓜、花生，专门为研学游团体体验农耕生活做好准备。据了解，集聚农场由吉兰村引导在外人才回乡创业开办，除了作物产出，农场还通过认种认养、研学游、乡村游、农家菜馆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增强农场的人气和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多收入。福清市南岭镇吉兰村村民吴茂华：
1: 我们把自己的田地承租给农场，每年每亩有500块钱，在这边有活干，每个月工资大概4000左右。
0: 福清市南岭镇吉兰村集聚农场负责人吴华琼：
2: 在这边做农家菜和家庭农场，租用村里的房产和土地，吸纳村民来这边干活，增加他们的收入，也是为我们乡村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来到吉兰村，游客还能在山坡上看到三五成群的黄牛悠闲漫步吃草。生态养牛是这里的又一道风景线，也是村里的一项特色产业。村里成立牲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盘活荒山林地资源，大力发展黄牛养殖。合作社除了为村民提供养殖技术指导，还借助科技手段安装了物联网设备，让牛群位置在村部的电脑屏幕上一目了然，不用担心走失，大幅降低了看护成本。福清市南岭镇吉兰村村民吴章文：
3: 我也加入合作社，总共养了20几头黄牛，长大之后能卖了60几万，更加的比较可观的收入。
0: 积极发展乡村产业的同时，吉兰村在基础设施、村容、村貌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其中包括推动进村公路单改双、全村供水一体化等民生工程落地，让村民游客生活更便利，把草棚泥房创意改造成为残墙花园，既改善人居环境又留住乡村肌理。该举措还成功入选2023年福建省5个美丽典型案例，产业兴、环境美，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如今吉兰村每年吸引游客超过3万人次。福清市南岭镇吉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小辉：
4: 盘活闲置耕地与山地，统一规划利用，整治人居环境，改造残墙花园，打造刘科普公园、青创民宿等，推进农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持续增收，全村村财收入突破50万元。
0: 福清市南岭镇乡村振兴办负责人于俊颖：

0: 人才上，我们培育本土实用人才，吸引在外的能人回乡创业。资金上，我们会积极争取上级专项扶持资金，同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让吉兰村真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1: 第91届全国摩托车及配件展示交易会昨天上午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期展会以海思门户两岸协同链通全球为定位，展出面积超6万平方米，汇聚1500余家优质参展企业，全方位打造集展示、交易、交流、合作于一体的国际化商贸平台。作为展示中国摩托车配件制造品牌力量的重要窗口，展会展品覆盖范围涵盖高性能摩托车链条、整车电控、底盘减震、车身附件等全品类核心配套领域，同步展出智能电摩、车联网应用、智能防盗系统、便携充电设备等特色展品，真正实现一站式覆盖产业上下游全需求，为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现场人潮涌动，洽谈热烈。参展商彭文强：
2: 作为福建的本土企业，我们主要带来了我们公司松力这个品牌旗下的核心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摩托车用的一个启动电池，钠离子的一个电池。朋友们也希望在摩配展上能够有一些收获。
1: 值得一提的是，备受行业与广大机车爱好者高度关注的张雪机车也携旗下王牌车型入驻本次展会。凭借霸气颜值、硬核性能与精湛造车工艺，张雪机车成为展会现场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据了解，全国摩配会自1981年创办以来，已成为连接国内外摩托车配件生产商和经销商、贯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商贸平台。本届交易会将持续至5月12号。2026年福建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暨为爱奔跑、母亲健康一加一公益募捐活动昨天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活动现场为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颁发证书，并启动了2026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后，举重奥运冠军李发斌作为爱心大使领跑，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据介绍，为爱奔跑、母亲健康一加一公益募捐活动已连续开展16年，累计救助罹患两癌的困难妇女超过2.8万人次，连同春蕾计划等公益项目，共募集善款3.26亿元，帮助了13.7万名女童求学圆梦。全国巾帼文明港福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小茉莉女子乘警队队员马岩：
3: 看到我们有这么多单位的同事能够参与到这次活动中来，这是我们社会的一种正能量。
1: 福州市女企业家联谊会会长、福建省扬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平：
4: 母亲健康一加一活动我已经连续12年参加，也是连续12年这个带领我们女企联的姐妹们到现场来为这场活动助力，为两癌母亲贫困的母亲助力。作为我们企业家，我们是力所能及，社会给予我们要回馈社会。
1: 由苍山区多部门联合主办的健康伴母爱、安全护一生母亲节嘉年华活动昨天上午在福州远洋德城乐堤港举行。主舞台上，交警部门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结合女性群体日常出行真实案例，针对性的讲解电动车安全骑行、私家车规范驾驶等知识，并邀请市民参与酒驾醉驾模拟小实验，将出行安全要点与守护家庭、呵护母爱紧密结合。随后，工作人员为现场的母亲代表送上鲜花与安全头盔，表达对母亲的敬意与关爱。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健康义诊、交通安全互动、食品安全展示等区域，全方位开展健康防护、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用贴心服务筑牢女性健康与安全防线。市民黄东兰：
5: 母亲节嘛，来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荣幸。这边的话还宣传了一些关于交通的一些知识，感觉到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些温暖。
1: 苍山区建新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张文：
6: 母亲这个身份在我们家庭中间起到很大的作用，借这个母亲节把大家汇聚在一起，对我们平常的一些交通的安全，包括食品的安全做一些宣传，让大家更好的能够用这些知识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帮助。

0: 全国第十一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福州赛区九号在福山郊野公园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万步有约健康体重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市直单位及九个县市区的30支队伍、386名队员参与，标志着为期100天的健走挑战拉开帷幕。据了解，本次大赛紧扣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体重管理年工作部署，以体重管理这一小切口推动解决慢病防控的大问题。精英赛阶段从5月11号持续至8月18号，共计100天，参赛队员将通过佩戴专用运动处方计步器记录每日健走数据。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离婚的时候明明说好了可以定期探望孩子、陪伴孩子，结果对方一言不合就百般阻拦，自己想要看望孩子屡屡碰壁，难道只能够被动妥协上门苦等吗？别着急，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上海协力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燕律师给大家普普法。
2: 王律师，我离婚的时候孩子判给对方了，说好我每个周末都能去看孩子，结果他现在说想看孩子门都没有，那我总不能天天去他家门口蹲着吧？
3: 那倒不用，我们得讲策略。首先你得看明白，探望权是你作为妈妈的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6条写得明明白白，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他把孩子藏起来的做法就是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这是违法的。咱们第一步可以先好言相劝，看孩子也是为了孩子好，还可以把这条法律发给他，让他明确这是违法行为，如果他执意不听，在微信上或者打电话上说
4: 你不许来看孩子，
3: 你直接截图录音，拿着你们离婚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再加上你刚刚收集的证据，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让法官来和对方沟通，如果对方再不配合，法院可以对他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先礼后兵，先跟他讲道理，不行就让法律来教他怎么做。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海阔天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81年出生，16岁参军，部队服役12年，如果从参军开始算起到63岁缴纳的社保是47年，想问问这种情况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5: 我们只能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他1981年出生，我们推算出来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那他满足他这上面这两个条件的话，按照现在实施的弹性退休办法，他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就是提前3个月用书面的形式告知所在的单位去办理。不过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这个推算哈，根据我们国家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男性职工的年龄他一直判断到1976年的12月嘛，往后延的都是到63周岁。那目前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他1981年以后，比方说能不能再往前谈往后谈，所以还可以等他到时候临近60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0: 微信网友梦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老家是安徽的，在东莞交了1年半的社保，在福州呢交了9年的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5: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 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

0: 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1: 微信网友青雨露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交灵活就业社保，2027年就刚刚交够了15年，那可以弹性多少岁退休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0: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0年5月11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2020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即将启幕，万商云集再起新城。闽清东桥镇深耕农文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万商云集，潮涌闽江，三十余载初心未改。1994年至今，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这场盛会已经走过了32载光辉历程，成为福州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连通世界的桥梁纽带。5月22号，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即将举办。福州早已敞开怀抱，蓄势待发，静待全球各商汇聚，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展蓝图。20世纪90年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创办了以万商云集有福之州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吸引22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客商云集闽江之畔，促成一大批外资、台资、侨资项目落地生根。此后每年举办，形成惯例。32年来，福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强化项目招商，拓展开放平台，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发展成为一个让福州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福州的重要窗口和重要平台。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刘明阳：
1: 次和福州的工作人员的沟通都让我觉得是很顺畅的，包括我们西门子在福州的一些业务都长期的得到了福州市政府的大力的这种支持，所以我们对福州市的营商环境是非常认可的。
0: 走过32载的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见证和促进了福州高质量发展的辉煌跨越。特别是近一年来，福州以举办国际招商月为契机，以五权招商机制为抓手，全力抓招商、引项目、促发展，一

0: 大批优质项目、重大项目加速集聚落地。其中，福州聚焦世界五百强、中国五百强及行业龙头企业，中景晚厅一体化二期等一批重大项目，以大项目牵引产业集群发展，依托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聚焦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推动福州在智能制造、芯片研发、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实现突破，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福州地区生产总值又跨千亿台阶，突破1.5万亿元，人均 GDP 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中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翁生锦：
1: 下步将新增产值200亿，同时拉动上下游产业链200亿，也推动了远区石化产业向精细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更助力于中景石化在晚厅一体化、规模化、生态化、智能化有新的发展。
0: 福建灵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钟荣祖：
2: 在福州良好的产业生态和政策支持下，灵信科技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福建省低空安全产业的龙头企业。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今年的招商月已邀请逾800名重点侨商、世界五百强、民企五百强、台商台企、外资企业等，再融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3: 先锋资讯，
0: 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福建省护理学会2026年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日前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文化活动中心举行。大会集中进行选树先进典型，彰显榜样力量，对全省护理行业创新成果及科研课题予以肯定和展示。随后，省护理学会分支机构围绕强规范、明职责、促发展，开展规范运行及业务能力提升培训。大会还进行护理创新发明奖优秀项目汇报，集中展现我省护理行业在技术创新、服务升级与人文关怀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宁德市闽东医院老年医学科主管护师刘彬彬：
4: 设计的这款适用于老年人肌力训练的助步器，主要解决了老年人怕摔倒练不了的痛点。下一步，我将全力推进该项成果的转化落地，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0: 第43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福建省护理学会理事长江小英：
5: 希望我们的这些护理工作者能够再接再厉，为我们健康中国战略，尤其是在我们福建医疗卫生领域这个岗位上，为建设健康福建做出新的贡献。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海阔天空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1年出生，16岁参军，部队服役12年。如果从参军算起，到63岁有缴纳47年的社保，请问这种情况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6: 只能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他1981年出生，我们推算出来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那他满足他这上面这两个条件的话，按照现在实施的弹性退休办法，他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就是提前3个月用书面的形式告知所在的单位去办理。不过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这个推算哈，根据我们国家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男性职工的年龄他一直判断到1976年的12月嘛，往后延的都是到63周岁。那目前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他1981年以后，比方说能不能再往前谈、往后谈，所以还可以等他到时候临近60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0: 微信网友好想你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她丈夫已经去世五年，现在要去公证她丈夫、儿子和她自己的关系，用来查询她丈夫的财产，要怎样去公证呢？去哪里办理公证？要多少公证费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7: 他这个应该是要办理继承公证的，他可以到我们福州市公证处，我们在政务服务中心四楼有窗口，他可以直接来这边申请。那么他这边提到说丈夫过世了，那其实他真正要查的不仅仅是丈夫和儿子妻子的关系，还有丈夫的父母是否健在，这也是要审查的。因为一个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父母、子女，这三者都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8: 嗯，
7: 那他这边也提到说要查他的财产，可能他对他名下的一些动产还不是就完全掌握。对，那这个可以由一个继承人，不管是配偶、父母、子女，只要持着这个死者的死亡的材料以及跟他的关系证明，可以来公证处先开一个查询函，可以到各个金融机构先去查询他名下有多少的遗产，然后再根据查询的结果来办理继承公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八点半到九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以文素履，以履章文。近年来，闽清县东桥镇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加快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在闽清县东桥镇的九野小镇，记者看到许多游客趁着晴好天气来到这里游玩。据了解，九野小镇融合运动文化、体育赛事、农业观光、休闲康养、研学度假等多元业态，设有酒店民宿区、滨河运动区、农园体验区、森林康养区，并引入冷凝香非遗工作室、中医康养馆、明月花房、草木染民宿等运动集群，打造一个运动休闲小镇。福州九野小镇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林明飞。
9: 整个占地有500多亩，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这接近2/3的一个建设，每年大概接待10几万的游客，主要为周边的城市客人提供亲子度假康养的一个场所。
7: 据了解，九野小镇发挥闽清东桥生态资源和交通便利优势，以山地户外运动为引擎，以农业田园生活为承载，打造规模化文体农旅多产业融合的乡村运营的综合体。自运营以来，先后举办了7届杜鹃花海国际山地户外节，以及自行车赛、农耕赛、骑行赛、农耕文化节、酿酒节等特色赛事运动，形成自身特色的运营品牌。福州九野小镇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林飞明。
9: 我们从2019年开始，每年举办杜鹃花海国际山地户外节，每年的都会吸引了1000-2000名的这个户外徒步爱好者徒步越野。那另外呢，我们还打造了特色节庆，包括我们的农耕节、丰收节，我们整个做了这个农业场景，让大家来，那小朋友来这里体验。
7: 近年来，闽清县东桥镇立足全域旅游小镇发展定位，坚持党建引领，聚焦资源优势，以农业为基础，文化为媒介，旅游为特色，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接下来，东桥镇还将深度挖掘易窑青白瓷、朱子文化、金鱼文化等多元文化底蕴，系统整合湿地、高山、峡谷等生态资源禀赋，聚焦可玩、可看、可吃、可住、可购全场景打造，奋力描绘农文旅融合新画卷。
8: 944政务先锋。

0: 944正午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梦。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老家是安徽的，在东莞交了一年半的社保，在福州交了九年，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1: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

0: 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思彤，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马上要退休了，医保差116个月，根据自己的缴费基数要补交9万左右，一定要一次性补交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2: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了嘛，就要办理在职转退休的手续。核算的时候，你的在职转退休手续的时候缴费年限不足的，是按照申报办理在职转退休时的时候的就是缴费标准，然后一次性补足，补足以后享受普通医保基本退休的待遇。
1: 确实是需要一次性补足啊。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林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之前都是缴纳居民医保，请问到退休的时候能不能缴纳职工医保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2: 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你要有参保职工医保就可以做。
3: 哦，那就是
2: 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前有参加过职工医保，才能够就是我们到到转退休时候去核算你有没有那个满足，然后不足的话一次性补足以后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但如果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后，那就不行了。
1: 微信网友七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3岁没有身份证怎么交医保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2: 他这种是一种是他如果是城乡居民，就是我们如果是有福州的户口或者福州的居住证，到我们的户籍或者居住地所在的社区那种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或者我们合作银行的医保驿站，这些基层服务点都可以办理参保登记，这是线下的。如果线上的话，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支付宝有一个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你认通也里面的医保服务里面有一个比较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的模块，都可以线上办理。
1: 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理啊，这位朋友可以选择自己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一片云，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父亲的家庭共济绑定了儿子的账户，请问可以用儿子的医保码支付买药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2: 我们家庭共济账户的户主和账户成员就医购药这些合规的费用的话，现有医保的个人账户资金支付，如果个人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就会由家庭共济账户资金支付了。就是首先是他要建立家庭共济，然后他又有划拨共济的钱到家庭共济资金里面去，然后还有就是他儿子的个人账户里面是没钱的，然后去买药的时候个人账户余额不足了，就会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了。
1: 需要同时满足这么多的这个条件哈。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月儿。月儿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80年代的自建房没有房产证，只有土地证，想买卖给子女可以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4: 因为那时候只有土地证没有房产证，这一块的话，首先要先办，现在先要办理这个房地一体的动产证，才能够按买卖去做买卖。然后这块的土地证里面，如果说土地证土地性质是记载的是国有的，那它是可以买卖的。那如果土地性质是集体的话，那的子女的话还要符合宅基地自建房买卖的一些资格条件才可以。办证是到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办的，它因为房屋它还要一些相关的符合的规划呀、建设的这些相关的材料。
1: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

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梦一直存在。那么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似一人的是四五六六六嘟嘟嘟，嫦娥带回了月球土，这土壤可大有用处。月亮不再是广寒宫，空中有条通畅的路，终有一日问一问吴刚，看一看月桂树，还有那可爱的小白兔。四五十四五十四亿人的十四五，农村大娘跳起广场舞，脸上的笑容掩不住。第二天早起坐儿子小车去城里购物，上上手机支付买了红裙裤。今晚我还要跳舞，
1: 今晚我要跳舞。
0: 好消息让人欢欣鼓舞，很快村外就要通高速，
2: 15分钟到城里，一路畅通无阻。

城里除了小水塘，还有几湾清水湖对着湖水，梳妆打扮动人楚楚。突然飞起一只白鹭，闯入女孩自拍角度，更停在肩上把 pose 留住。人与自然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生态圈持续优化，产业链协同升级，福州精准招商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闽超第三轮常规赛昨晚举行，福州队主场6-0击败南平队。天大智能医学工程福州获批，天津大学本科办学首落荣城，招生工作启动。我省开展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第91届全国摩托车及配件展示交易会举行，打造国际化商贸平台。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聚力强链补链，壮大产业集群。眼下，福州多点发力，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从园区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产业链项目加速落地，到新材料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港口汽车滚装出口逆势攀升，一个量质齐升、集群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图景正加速形成，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政务服务大厅，无论是企业建设项目审批，还是未入驻部门企业务，都可以交由帮带办员免费送到县内统一办理，大大提高了企业与群众的办事效率。据了解，服务大厅入驻15个职能部门，设立34个服务窗口，为园区及周边企业和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作为全省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备的汽车产业集聚区，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精准靶向招商。2025年落地郎咸树立、龙创智科等12个新项目，推动六合金属科技、泰拳无刷马达等35个汽配技改项目顺利实施。目前，园区已集聚东南汽车、福建奔驰两大整车厂及超过150家配套厂。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牛志辉，
2: 他们全程呢提供了我们无偿的代办服务。现在呢，我们企业只需要把相关的材料提交到窗口，后续的流程全部由工作人员代办，办事效率真的很快。
0: 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吴鹏正。
3: 在服务方面，我们还将进一步的提升，打通了乡镇跟县一级的业务办理，更加方便服务大家，进一步的增强我们汽车城的实力，推动汽车城的发展，提升汽车城的一个品质。
0: 与此同时，福州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多点开花，协同发力。在位于仓山区的福建腾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卷卷绝缘胶粘缓冲材料陆续下线，这些产品将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生产制造，成为企业抢占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据了解，作为国内知名的新材料制造商，腾博新材聚焦细分领域深耕细作，逐步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福建腾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柯荣富，
4: 一步一步成长为省级、国家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除了自身努力，更离不开省市区工信系统的全方位支持，让我们团队更有信心攻克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绝缘材料的技术难题。
0: 生产端加速跑，市场端捷报传。福州港江阴港区今年仅用4个月，汽车滚装出口量就突破2万辆，超去年全年总和，彰显了福州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产业开放发展的强劲活力。从打造半小时生态圈，到总部加制造协同创新，再到港口通达全球的开放格局，福州以五权招商机制为抓手，持续强链条、聚集群、拓市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不断跃上新台阶。 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5: 聚焦准车出口企业需求，深化一站式服务机制，通过优化通关流程，强化物流协同，完善配套保障，全力破解出口环节堵点，为车企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仓储、运输全链条服务，同时联动海关、边检等部门，推动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0: 下一步，福州将持续深化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招商，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更加强劲的产业动能。闽超第三轮常规赛昨天晚上在福州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福州队主场6-0击败南平队。本场比赛到场观众人数达48081人。福州队35号球员牟一鸣在第三分钟打入首球，10号球员吴晨在第10分钟打入第二球，42号球员潘康民在第82分钟打入第5球，29号球员韦承志在第57分钟、第67分钟与第85分钟分别进球，他们成为本次闽超首个帽子戏法球员。9号，教育部公布关于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核心变更事项的批复结果。天津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举办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学历教育，简称天大智能医学工程福州，正式获批。这意味着天津大学本科办学首落福州，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据了解，天大智能医学工程福州已正式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今年启动首届招生，学生将全程在福州完成培养。该专业实行学业加行业双导师制，由院士领衔的20余名国家级人才与英国利物浦大学一流师资担任学业导师，负责核心课程讲授、科研项目及创新创业指导，同时配备数十位企业领军人物人才担当行业导师，共同为学生提供学业、生活、产业实践3位一体指导。学生毕业后可获得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及英国利物浦大学学士学位证书。根据培养方案，成绩合格者可100%直升天津大学、利物浦大学等世界名校攻读硕博学位。目前，天大智能医学工程福州的招生工作已正式启动，招生信息与动态可关注天津大学官方网站与微信公众号。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巩固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成果，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从严规范中小学特定类型招生，优化招生便民服务的目标。在落实国家统一招生禁令基础上，福建今年持续规范中小学招生行为。在招生选拔方面，严禁学校通过文化科目考试、面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不得收取学生个人简历或音视频等个人展示材料，不得以学科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培训证明等作为录取依据。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依然是今年的重点。通知要求，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不低于70%，并向农村初中和薄弱初中倾斜。招生秩序方面，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等名义变相提前招生，严禁炒作中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名校录取率、升学率等。此外，通知要求从严管控特定类型招生，全面实行特定类型招生审核备案制度，从严从紧控制招生学校数量、计划规模及招生范围，严禁任何地方学校未经省级批准，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名义开展特定类型招生。 吉兰村位于福清市南岭镇，群山环绕，环境优美。近年来，吉兰村通过盘活荒山林地资源，成立农业合作社，鼓励在外人才回乡创业，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等，把生态风貌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多措并举，促进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吉兰村先后获得省森林村

0: 村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在吉兰村的集聚农场，村民们为作物除草松土，而一旁的另外几块田地也平整齐拢完毕，规划种植地瓜、花生，专门为研学游团体体验农耕生活做好准备。据了解，集聚农场由吉兰村引导在外人才回乡创业开办，除了作物产出，农场还通过认种认养、研学游、乡村游、农家菜馆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增强农场的人气和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多收入。福清市南岭镇吉兰村村民吴茂华：
1: 我们把自己的田地全租给农场，每年每亩有500块钱，在这边有活干，每个月工资大概4000左右。
0: 福清市南岭镇吉兰村集聚农场负责人吴华琼：
2: 在这边做农家菜和家庭农场，租用村里的房产和土地，吸纳村民来这边干活，增加他们的收入，也是为我们乡村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来到吉兰村，游客还能在山坡上看到三五成群的黄牛悠闲漫步吃草。生态养牛是这里的又一道风景线，也是村里的一项特色产业。村里成立牲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盘活荒山林地资源，大力发展黄牛养殖。合作社除了为村民提供养殖技术指导，还借助科技手段安装了物联网设备，让牛群位置在村部的电脑屏幕上一目了然，不用担心走失，大幅降低了看护成本。福清市南岭镇吉兰村村民吴章文：
3: 我也加入合作社，总共养了20几头黄牛，长大之后能卖了60几万，增加了比较可观的收入。
0: 积极发展乡村产业的同时，吉兰村在基础设施、村容村貌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其中包括推动进村公路单改双、全村供水一体化等民生工程落地，让村民游客生活更便利，把草棚泥房创意改造成为残墙花园，既改善人居环境又留住乡村肌理。该举措还成功入选2023年福建省5个美丽典型案例，产业兴，环境美，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如今吉兰村每年吸引游客超过3万人次。福清市南岭镇吉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晓辉：
4: 盘活闲置耕地与山地，统一规划利用，整治人居环境，改造残墙花园，打造刘科普公园、青创民宿等，推进农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持续增收，全村村财收入突破50万元。
0: 福清市南岭镇乡村振兴办负责人于俊颖：
5: 人才上，我们培育本土实用人才，吸引在外的能人回乡创业。资金上，我们会积极争取上级专项扶持资金，同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让吉兰村真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0: 第91届全国摩托车及配件展示交易会昨天上午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海思门户、两岸协同、链通全球为定位，展出面积超6万平方米，汇聚1500余家优质参展企业，全方位打造集展示、交易、交流、合作于一体的国际化商贸平台。作为展示中国摩托车配件制造品牌力量的重要窗口，展会展品覆盖范围涵盖高性能摩托车链条、整车电控、底盘减震、车身附件等全品类核心配套领域，同步展出智能电摩、车联网应用、智能防盗系统、便携充电设备等特色展品，真正实现一站式覆盖产业上下游全需求，为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现场人潮涌动，洽谈热烈。参展商彭文强：
6: 作为福建的本土企业，我们主要带来了我们公司松力这个品牌旗下的核心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摩托车用的一个启动电池，钠离子的一个电池。我们也希望在摩配展上能够有一些收获。
0: 值得一提的是，备受行业与广大机车爱好者高度关注的张雪机车也携旗下王牌车型入驻本次展会。凭借霸气颜值、硬核性能与精湛造车工艺，张雪机车成为展会现场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据了解，全国摩配会自1981年创办以来，已成为连接国内外摩托车配件生产商和经销商、贯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商贸平台。本届交易会将持续至5月12号。

0: 2026年福建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即为爱奔跑母亲健康1+1公益募捐活动，昨天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活动现场为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颁发证书，并启动了2026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后，举重奥运冠军李发彬作为爱心大使领跑，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据介绍，为爱奔跑母亲健康1+1公益募捐活动已连续开展16年，累计救助罹患两癌的困难妇女超过2.8万人次，连同春蕾计划等公益项目共募集善款3.26亿元，帮助了13.7万名女童求学圆梦。全国巾帼文明港福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小茉莉女子乘警队队员马岩，
1: 看到我们有这么多单位的同事能够参与到这次活动中来，这是我们社会的一种正能量。
0: 福州市女企业家联谊会会长、福建省扬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平。
2: 母亲健康1+1活动我已经连续12年参加，也是连续12年这个带领我们女企联的姐妹们到现场来为这场活动助力，为两癌母亲贫困的母亲助力。作为我们企业家，我们是力所能及，社会给予我们要回馈社会。
0: 由苍山区多部门联合主办的健康伴母爱、安全护一生母亲节嘉年华活动昨天上午在福州远洋德城乐堤港举行。主舞台上，交警部门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结合女性群体日常出行真实案例，针对性地讲解电动车安全骑行、私家车规范驾驶等知识，并邀请市民参与酒驾醉驾模拟小实验，将出行安全要点与守护家庭、呵护母爱紧密结合。随后，工作人员为现场的母亲代表送上鲜花与安全头盔，表达对母亲的敬意与关爱。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健康义诊、交通安全互动、食品安全展示等区域，全方位开展健康防护、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用贴心服务筑牢女性健康与安全防线。市民黄东兰。
3: 母亲节嘛，来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荣幸。这边的话还宣传了一些关于交通的一些知识，感觉到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些温暖。
0: 苍山区建新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张文。
4: 母亲这个身份在我们家庭中间起到很大的作用，借这个母亲节把大家汇聚在一起，对我们平常的一些交通的安全，包括食品的安全做一些宣传，让大家更好的能够用这些知识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帮助。
0: 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福州赛区9号在福山郊野公园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万步有约健康体重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市直单位及9个县市区的30支队伍、386名队员参与，标志着为期100天的健走挑战拉开帷幕。据了解，本次大赛紧扣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体重管理年工作部署，以体重管理这一小切口推动解决慢病防控的大问题。精英赛阶段从5月11号持续至8月18号，共计100天，参赛队员将通过佩戴专用运动处方计步器记录每日健走数据。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离婚的时候明明说好了可以定期探望孩子、陪伴孩子，结果对方一言不合就百般阻拦，自己想要看望孩子屡屡碰壁，难道只能够被动妥协、上门苦等吗？别着急，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上海协力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燕律师给大家普普法。
6: 王律师，我离婚的时候孩子判给对方了，说好我每个周末都能去看孩子，结果他现在说想看孩子门都没有，那我总不能天天去他家门口蹲着吧？
7: 那倒不用，我们得讲策略。首先你得看明白，探望权是你作为妈妈的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6条写得明明白白，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他把孩子藏起来的做法就是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这是违法的。咱们第一步可以先好言相劝，看孩子也是为了孩子好，还可以把这条法律发给他，让他明确这是违法行为。如果他执意不听，在微信上或者打电话上说
8: 你不许来看孩子，
7: 你直接截图录音，拿着你们离婚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再加上你刚刚收集的证据去法院申请强制

是执行，让法官来和对方沟通。如果对方再不配合，法院可以对他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先礼后兵，先跟他讲道理，不行就让法律来教他怎么做。

0: 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1: 我们只能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他1981年出生，我们推算出来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那他满足他这上面这两个条件的话，按照现在实施的弹性退休办法，他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就是提前3个月用书面的形式告知所在的单位去办理。不过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这个推算哈，根据我们国家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男性职工的年龄他一直判断到1976年的12月嘛，往后延的都是到63周岁。那目前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他1981年以后，比方说能不能再往前谈往后谈，所以还可以等他到时候临近60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0: 微信网友梦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老家是安徽的，在东莞交了1年半的社保，在福州呢交了9年的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1: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0: 微信网友青雨露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交灵活就业社保，2027年就刚刚交够了15年，那可以弹性多少岁退休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1: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15点整。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8: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

0: 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同时呢，做个节目预告啊。5月12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我们邀请到了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聊一聊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和话题啊。大家如果遇到了问题，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8354-4944，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今日看点，说小学在苍山读书，初中可以到鼓楼读吗？
0: 有居住证苍山区的学校转苍山区的学校可不可以呢？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南希留言说，户口呢在福州市晋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要什么条件？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晋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3: 还有房子对不对？
2: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晋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晋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甜甜的问题啊，孩子在福州没有户籍和学籍，小学六年都在外地就读，没有户籍和学籍，但是有福州的居住证，可以在福州读初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4: 按照去年的话，就是小升初，已经容许这个父母双方办居住证在这边入学了。是按照去年的政策是可以了，2026年应该政策还没出来，具体的行还不行，要看2026年的政策。他这种就是从学迁之旅啊，到这边来，升初中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
1: 再来看一下网友小雨留言说，小学呢在苍山读，初中想去鼓楼读行不行？两个区都有房产，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办理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4: 如果他就是原来是在就读的是在农村片区，或者是在苍山的农村片区，他的后边户口啊房子如果在鼓楼的，他小升初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升过来。如果他是在苍山的城区片的，那不是农村片的，那他就没办法升学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要如果要想到鼓楼这边上初中，那他必须在小学六年级啊上学期之前啊，六年级上学期就是下学期是不转学。就是六年级上学期之前啊，你就是说符合条件，你户口啊那个房子啊都在鼓楼，那你具备转到鼓楼的条件，你就可以申请转学那在小学转过来。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五的问题，孩子现在上小学啊，准备要搬到新的房子给孩子转学，请问有居住证，苍山区的学校转到苍山区的学校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4: 如果是划片，那你就是肯定是自己的房子，两证合一迁过去。但是你这个房子，我们要考虑你这是说苍山区范围内，还有一些学校是要购房入户要满三年的才能上这所学校。你比如说金山小学、三附小，啊，就像这个金陵小学这些，它都是购房入户要满三年才可以上的。是购房来落户不满三年的，这样就是没办法去你这对口的学校上。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有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接着看点说，母亲过世十年才能办房产证，怎么过户到女儿名下呢？
1: 名下的车辆十年都没有违法违章，年审保险是齐全的，异地报废之后原号牌还能不能保留在名下呢？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雨婷留言说，他母亲名下的房子开发商原因，那母亲呢过世十年才可以办房产证，小区其他户呢现在应该都办得差不多了，他母亲过世办理不了房产证的情况下，怎么过户到他名下？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因为这位网友他没有说清楚，母亲去世的，他不知道购买他的是商品房呢还是安置房。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商品房的话，这个房子他已经晚签了，晚签的时候母亲是还健在的。那在母亲去世了之后，开发商应该也是有义务提供办证材料，然后我们是可以先把房产登记在这个母亲的名下，然后再通过继承的方式转移到其继承人的名下。对，如果是拆迁安置房的，正常来说拆迁安置房我们也是可以先登记到母亲的名下，只要材料齐全我们都可以办啊。不管它是商品房还是拆迁安置房啊，那我们都是要通过先办理一手证，然后再办理那个继承的手续。商品房的情况下，当时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晚签备案以及预告登记这些手续，如果有的话我们也是先登记在母亲名下。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梦的问题啊，小区的居民单独购买的车位可不可以过户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这位网友的问题应该是这个车位是已经是办过证的，
4: 对
3: 啊，一手已经办过证的，然后再过户，那他是可以再转让的啊。转让他主要缴交的是税费和登记费。那税费有买方的契税呀、卖方的个人所得税，这些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个点。一手车位的话是都要本小区的居民，二手车位我们现在有放开。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潘女士留言说，爷爷呢已经过世，奶奶还在，爷爷名下的房子想过户给孙子，哪种方式更合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潘女士的公公是已经过世了是吗？
4: 对，
1: 婆婆还在。
5: 婆婆还在。
3: 那这个房子是登记在公公的名下是吗？
5: 现在是婆婆名下。
4: 在婆婆名下，
3: 那这个房子是房改房吗？
5: 是拆迁房。
3: 哦，是拆迁房，然后登记在婆婆名下是吗？
5: 是的。
3: 这样子，如果是登记在您的婆婆名下，然后婆婆还健在，然后意识还清晰的话，那这种我们是可以直接由您婆婆和孙子一起申请过户的，包括您就是买卖双方，或者是可以用赠与或买卖的方式。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离了个大谱的问题啊，房产买卖的契税1%是按照实用的面积还是建筑面积来进行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哦，契税我们是按照评估价的和成交价孰高的原则来征税的，跟面积是没有关系的啊。但面积它有按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来界定
1: 啊，所以
3: 但是跟面积它也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如果是普通住宅，也就是140平方米以下的这种住宅的话，它就是征税。按首套二套1%，如果140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它是首套是1.5%，然后二套是2%。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接着看点说，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之后就是长期使用呢？
2: 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鹏哥留言说，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3: 再来关注一下四风若雨的问题啊，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不可以使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1: 再来看网友西西给我们留言，福州的职工医保，那这个减员之后，医保的个人账户还有余额，那想问一下，那这个余额可以到河南进行使用吗？那如果使用的话，那前期的这个程序要怎么来做？什么样的材料？是打电话呢，还是在网上可以实现一步办理呢？这个问题呢，之前我们请到了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站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站，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也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站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3: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起飞的问题啊。青光眼在手机上申请的曼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去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这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两个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先锋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

0: 2021年出具的借条是否有效，是否要更换呢？
1: 因为客户没有支付尾款，导致的员工提成款没有拿到，员工离职之后提成款还能不能拿到呢？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王律师您好。
2: 你好。
3: 各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赵的朋友，他说别人欠他35万元，借条呢是2021年出具的，期间一直都有还款，目前借条没有更换，那么这个借条是不是仍然有效呢？
3: 法律上并没有说借条必须几年一换的这样的规定。
2: 嗯，
3: 那只要是借款事实很真实，并且不存在欺诈和胁迫的情形的话，那这借条就一直都是有法律效力的。其实这个听友我想问的应该是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吧。
2: 嗯，
3: 就是诉讼时效是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后要去主张权利，3年内要主张权利，如果没有主张权利的话，那么人民法院对这个权利就不再支持，这是诉讼时效的意义。那像这位听友所说的，他说从2021年开始每年都还款，那说明说每一年债务人都在履行他的义务吧。
2: 嗯，
3: 那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这个诉讼时效问题。
2: 嗯，
3: 其实我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碰到很多当事人说要换借条的这个问题。
2: 嗯，
3: 其实我个人而言并不建议说要去换借条，因为如果你一旦换了借条，那么你当时把钱交付给他的这金额时间和你借条上所表达出来的他会不一致。
2: 对，
3: 那么将来在法院的审理当中呢会造成更大的障碍。
2: 嗯，
3: 所以不建议换借条。但是如果说你借条当中的诉讼时效已经到了，那你要及时起诉或者去主张权利导致时效中断，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2: 嗯，王律师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他这个借条是2021年的，那一直有还款，那比如说他到今年的假设是5月份的时候啊还款最后一期，那6月份7月份开始他就没有再还款的，这种情况下，那这个借条是从6月份开，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诉讼期从6月份5月份开始，还是说还是算2021年的这个时期呢？
3: 啊，他这个诉讼时效计算从当事人没有履行还款，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比如说我6月份的时候，这个债务人他不还款，那我的权利是被债权人的权利是被侵害的，对吧？
2: 对，
3: 那从这时候开始算。
2: 好，明白了。好，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是，这个慕容婆留言说，从上个公司离职之后还有一笔提成没有拿到，若客户一直未支付尾款，那这笔提成是否就没办法取得了呢？
3: 能不能拿到这个提成款啊，其实和拿多少提成款，其实都关键看这位听友和公司是怎么约定的。如果是约定说签单成功即可以拿提成，那么这个听友签单成功之后，那他就可以拿到这个提成了，对吧？
2: 嗯，
3: 那如果是约定说要客户全部付款后才能拿提成，那就得等待客户全部付款。那还有一个约定是按照客户付款的，就是按客户按进度来付款，那么这个时候客户已经付款了，他也是可以拿的嘛，就是看他的提成的这个条件是什么。
1: 嗯，
2: 好，
1: 嗯，
2: 明白了，
1: 明白啊。
2: 再来看看这位叫做爱我老几的朋友，他说他家是住在1楼，因为2楼的公用管道漏水导致1楼的财物受损，那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那如何处理呢？
3: 我是觉得公用管道漏水导致1楼财产损失啊，这个责任应该是由开发商或者是物业公司来这个承担。就是目前至少来说，首先是这个，因为公用管道是属于公用设施啊，那作为开发商而言，它对于这种房屋的质量，它是有保证期间的嘛。
2: 对。
3: 那么在质保期内发生的质量损害，那当然是由开发商来承担。
2: 嗯。
3: 那如果在期间呢，物业公司疏于管理，因为物业公司对于这种公用管道是有维护和保养义务的，它疏于管理没有发现，那么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那如果是保质期已经过了，那这个责任更多的是在物业公司。
2: 嗯，
3: 是吧？就是你首先你对于这种

0: 选坏的管道，你没有及时的去维护保养更换，那导致这种财产损失，那显然物业公司是有很大的责任。
1: 好，明白了。那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房子新房购买之后，这个它的

0: 努力留言说，租的房子卫生间马桶呢自动抽水，导致使用了200多吨的水。这个房东在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进入他们的房间查看后，马桶就不再流水了。那房东称啊没有进行维修，却要求他们承担所有的水费，还表示要么让他们搬走，且这个押金和房租不退，要么缴纳所有的水费。想问一下这要怎么办？
1: 要分清谁的责任，首先得找到马桶自动抽水的原因，那根据原因来判断。如果是马桶的故障啊导致，那这个责任就应该由房东人来承担，因为法律规定就是作为出租人，他应当提供一个适合使用的，质量是完好的这样的一个租赁物。那么马桶首先它也是租赁物的一个部分，那它的故障导致的损失，那显然是由房东来承担。那如果是由承租人误操作，那现在有很多是智能马桶，它可能误操作了，没有把这开关关掉，导致这个不断的抽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责任应该是由承租人来承担。
2: 所以他们
1: 这个责任，
2: 之间的问题就是这个到底是属于马桶是属于这个什么问题所导致的哈？
1: 对，
2: 好，
0: 行，
2: 那这个可能需要找第三方来进行一个鉴定啊，200多吨水。
1: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种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设备非常少见，比如这个太新颖的或者太少见，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房东，我认为房东有义务向承租人去介绍这个使用方法，对吧？如果你没有介绍这个使用方法，导致人家误操作，那其实房东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那所以说，这个责任应该按照具体的情况去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行，
2: 明白了。
0: 好，那感谢王律师的解答，辛苦了，王律师，
2: 谢谢
0: 你啊。
1: 好，不客气，拜拜，
2: 王律师，再见。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重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相关的诉求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好了，以上是今天挡风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2: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

0: 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2: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0: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2: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2: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0: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0: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0: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您忙，我先走了。
0: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0: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8: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同时呢，做个节目预告啊。5月12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我们邀请到了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聊一聊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和话题啊。大家如果遇到了问题，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83544944，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好，今日看点，说小学在苍山读书，初中可以到鼓楼读吗？
8: 有居住证苍山区的学校转苍山区的学校可不可以？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南希留言说，户口呢在福州市晋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要什么条件？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晋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不是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3: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2: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晋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晋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甜甜的问题啊，孩子在福州没有户籍和学籍，小学6年都在外地就读，没有户籍和学籍，但是有福州的居住证，可以在福州读初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4: 按照去年的话，就是小升初，已经容许这个父母双方办居住证在这边入学了。是按照去年的政策是可以了，2026年应该政策还没出来，具体的行还不行，要看2026年的政策。他这种就是从学迁之旅啊，到这边来，升初中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
1: 再来看一下网友小雨留言说，小学呢在苍山读，初中想去鼓楼读，行不行？两个区都有房产，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办理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4: 如果他就是原来是在就读的是在农村片区，或者不是在苍山的农村片区，他的后边户口啊房子如果在鼓楼的，他小升初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升鼓了。如果他是在苍山的城区片的，那不是农村片的，那他就没办法升学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要如果要想到鼓楼这边上初中，那他必须在小学6年级啊上学期之前啊，6年级上学期就是下学期是不转学。就是6年级上学期之前啊，你就是说符合条件，你户口啊那个房子啊都在鼓楼，那你具备转到鼓楼的条件，你就可以申请转学啊，那在小学转过来。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五的问题，孩子现在上小学啊，准备要搬到新的房子给孩子转学，请问有居住证，苍山区的学校转到苍山区的学校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4: 如果是划片，那你就是肯定是自己的房子，两证合一迁过去。但是你这个房子，我们要考虑你这是说苍山区范围内，还有一些学校是要购房的户要满3年的才能上这所学校。你比如说金山小学、山附小，啊，再像这个金陵小学这些，它都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才可以上的。是购房那落户不满3年的，这样就是没办法去你这对口的学校上。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到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有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接着看点说，母亲过世十年才能办房产证，怎么过户到女儿名下呢？
0: 名下的车辆十年都没有违法违章，年审保险是齐全的，异地报废之后原号牌还能不能保留在名下呢？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

0: 众目前锋来看，网友雨婷留言说，他母亲名下的房子开发商原因，那母亲呢过世十年才可以办房产证，小区其他户呢现在应该都办得差不多了，他母亲过世办理不了房产证的情况下，怎么过户到他名下？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因为这位网友他没有说清楚，母亲去世的，他不知道购买他的是商品房呢还是安置房。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商品房的话，这个房子他已经晚签了，晚签的时候母亲是还健在的。那在母亲去世了之后，开发商应该也是有义务提供办证材料，然后我们可以先把房产登记在这个母亲的名下，然后再通过继承的方式转移到其继承人的名下。对，如果是拆迁安置房的，正常来说拆迁安置房我们也是可以先登记到母亲的名下，只要材料齐全我们都可以办啊、嗯。不管它是商品房还是拆迁安置房啊、嗯，那我们都是要通过先办理一手证，然后再办理那个继承的手续。商品房的情况下，当时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晚签备案以及预告登记这些手续，如果有的话我们也是先登记在母亲名下。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梦的问题啊，小区的居民单独购买的车位可不可以过户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那小区这位网友的问题应该是这个车位是已经是办过证的，
3: 啊，
1: 一手已经办过证的，然后再过户，那他是可以再转让的啊。转让他主要缴交的是税费和登记费。那税费有买方的契税呀、卖方的个人所得税，这些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个点。一手车位的话是都要本小区的居民，二手车位我们现在有放开。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潘女士留言说，爷爷呢已经过世，奶奶还在，爷爷名下的房子想过户给孙子，哪种方式更合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潘女士的公公是已经过世了是吗？
3: 对，
2: 婆婆还在。
4: 婆婆还在。
1: 那这个房子是登记在公公的名下是吗？
4: 现在是婆婆名下。
3: 在婆婆名下，
1: 那这个房子是房改房吗？
4: 是拆迁房。
1: 哦，是拆迁房，然后登记在婆婆名下是吗？
4: 是的。
1: 这样子，如果是登记在您的婆婆名下，然后婆婆还健在，然后意识还清晰的话，那这种我们是可以直接由您婆婆和孙子一起申请过户的，包括您。就是买卖双方，或者是可以用赠与或买卖的方式。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离了个大谱的问题啊，房产买卖的契税1%是按照实用的面积还是建筑面积来进行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哦，契税我们是按照评估价的和成交价孰高的原则来征税的，跟面积是没有关系的啊。但面积它有按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来界定。
2: 好，
1: 但是跟面积它也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如果是普通住宅，也就是140平方米以下的这种住宅的话，它就是征税。按首套二套1%，如果140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它是首套是1.5%，然后二套是2%。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

0: 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1: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0: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北京时间18:00。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好，今日看点说，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之后就是长期使用呢？
9: 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鹏哥留言说，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3: 再来关注一下四风若雨的问题啊，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不可以使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它具体的

0: 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1: 再来看网友西西给我们留言，福州的职工医保，那这个减员之后，医保的个人账户还有余额，那想问一下，那这个余额可以到河南进行使用吗？那如果使用的话，那前期的这个程序要怎么来做？什么样的材料？是打电话呢，还是在网上可以实现一步办理呢？这个问题呢，之前我们请到了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起飞的问题啊。青光眼在手机上申请的慢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去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的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哥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1: 好，相关的这种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 8800-1234，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先锋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日看点。2021年出具的借条是否有效？是否要更换呢？
0: 因为客户没有支付尾款，导致的员工提成款没有拿到，员工离职之后提成款还能不能拿到呢？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王律师您好。
2: 你好。
3: 各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赵的朋友，他说别人欠他35万元，借条呢是2021年出具的，期间一直都有还款，目前借条没有更换，那么这个借条是不是仍然有效呢？
3: 法律上并没有说借条必须几年一换的这样的规定。
2: 嗯，
3: 那只要是借款事实很真实，并且不存在欺诈和胁迫的情形的话，那这借条就一直都是有法律效力的。其实这个听友我想问的应该是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吧。
2: 嗯，
3: 就是诉讼时效是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后要去主张权利，3年内要主张权利，如果没有主张权利的话，那么人民法院对这个权利就不再支持，这是诉讼时效的意义。那像这位听友所说的，他说从2021年开始每年都还款，那说明说每一年债务人都在履行他的义务吧。
2: 嗯，
3: 那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这个诉讼时效问题。
2: 嗯，

0: 其实我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碰到很多当事人说要换借条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个人而言并不建议说要去换借条，因为如果你一旦换了借条，那么你当时把钱交付给他的这金额时间和你借条上所表达出来的他会不一致，
1: 对，
0: 那么将来在法院的审理当中呢会造成更大的障碍。
1: 嗯，
0: 所以不建议换借条，但是如果说你借条当中诉讼时效已经到了，那你要及时起诉或者去主张权利导致时效中断，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1: 嗯，王律师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他这个借条是21年的，那一直有还款，那比如说他到今年的假设是5月份的时候啊，还款最后一期，那6月份、7月份开始他就没有再还款的这种情况下，那这个借条是从6月份开，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诉讼期从6月份、5月份开始，还是说还是算21年的这个时期呢？
0: 啊，他这个诉讼时效计算从当事人没有履行还款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比如说我6月份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债务人他不还款，那我的权利是被债权人的权利是被侵害的，对吧？
1: 对，
0: 那从这时候开始说。
1: 好，明白了。好，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是，这个慕容婆留言说，从上个公司离职之后还有一笔提成没有拿到，若客户一直未支付尾款，那这笔提成是否就没办法取得了呢？
0: 能不能拿到这个提成款啊，其实能拿和拿多少提成款其实都关键看这位听友和公司是怎么约定的。如果是约定说签单成功即可以拿提成，那么这个听友签单成功之后那他就可以拿到这个提成了，对吧？
1: 嗯，
0: 那如果是约定说要客户全部付款后才能拿提成，那就得等待客户全部付款。那还有一个约定是按照客户付款的，就是按客户按进度来付款，那么这个时候客户已经付款了，他也是可以拿的嘛，就是看他的提成的这个条件是什么。
2: 嗯，
1: 好，
2: 嗯，
1: 明白了，
2: 明白啊。
1: 再来看看这位叫做爱我老几的朋友，他说他家是住在1楼，因为2楼的公用管道漏水导致1楼的财物受损，那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那如何处理呢？
0: 嗯，我是觉得公用管道漏水导致1楼财产损失啊，这个责任应该是由开发商或者是物业公司来这个承担。就是目前至少来说，首先是这个，因为公用管道是属于公用设施啊，那作为开发商而言，它对于这种房屋的质量它是有保证期间的嘛，
1: 对，
0: 那么在质保期内发生的质量损害，那当然是由开发商来承担。
1: 嗯，
0: 那如果在期间呢物业公司疏于管理，因为物业公司对于这种公用管道是有维护和保养义务的，它疏于管理没有发现，那么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如果是保质期已经过了，那这个责任更多的是在物业公司。
1: 嗯，
0: 是吧？就是你首先你对于这种损坏的管道你没有及时的去维护保养更换，那导致这种财产损失，那显然物业公司是有很大的责任。
2: 嗯，
1: 好，明白了。那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房子新房购买之后，这个它的您刚刚说这质保期大概是有多久呢？
0: 一般情况下，这种管道的质保期应该有5年左右吧，5年10年吧。
1: 嗯，它可能还跟按您的说法，可能还根据不同的这个类型，然后有一个不同的质保期哈。
0: 就比如说是墙体的，比如说是这个管道的，还是易选件的，那它保质保期是不大一样的。
1: 嗯，
2: 好，嗯，好，明白了。再来看这个诺诺很努力留言说，租的房子卫生间马桶呢自动抽水，导致使用了200多吨的水，这个房东在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进入他们的房间查看后，马桶就不再流水了，那房东称啊没有进行维修，却要求他们承担所有的水费，还表示要么让他们搬走，且这个押金和房租不退，要么缴纳所有的水费，想问一下这要怎么办？
0: 要分清谁的责任，首先得找到马桶自动抽水的原因，那根据原因来判断，如果是马桶的故障啊导致，那这个责任就应当由房东人来承担，因为法律规定就是作为出租人他应当提供一个适合使用的这种质量是完好的这样的一个租赁物，那么马桶首先它也是租赁物的一个部分，那它的故障导致的损失那显然是由房东来承担。那如果是由承租人误操作，当然现在有很多是智能马桶，他可能误操作了，那没有把这开关关掉，导致这个不断的抽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责任应该是由

0: 住了还是什么。
1: 嗯嗯，所以他们
0: 这个，
1: 嗯，之间的问题就是这个到底是属于马桶是属于这个什么问题所导致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好，
2: 嗯嗯，行，
1: 那这个可能需要找第三方来进行一个鉴定啊，200多吨水。
0: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这种情况，也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设备非常少见，比如这个太新颖的或者太少见。
1: 嗯，
0: 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房东，我认为房东有义务向租户人群。承租人去介绍这个使用方法，
1: 嗯，
0: 对吧？如果你没有介绍这个使用方法，导致人家误操作，那其实房东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那所以说，这个责任应该按照具体的情况去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嗯
2: 嗯，行，明
1: 白
2: 了。好，那感谢王律师的解答，辛苦了，王律师，
1: 谢
2: 谢你啊。嗯，
0: 好，不客气，拜拜，
1: 王律师，再见。嗯。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重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嗯，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相关的诉求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2: 好了，以上是今天挡风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

0: 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富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1: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2: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3: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4: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5: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6: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7: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8: 本台消息， 中共

0: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
3: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4: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3: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3: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偏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3: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8: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9: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1: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2: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4: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

0: 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3: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2: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3: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3: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2: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4: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5: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6: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5: 吴明透露，15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6: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4: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4: 五月十二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0: 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五名，中国籍两名，美国籍三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0: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2: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00，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十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
5: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8: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哦，他们说，
1: 啊，没有了。

0: 间一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1: 哇、wow。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六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

0: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0: 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0: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

0: 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制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

0: 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

0: 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 包括一些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3: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4: 对接机构捕获。
3: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4: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道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10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1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5: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接机后消除偏正常。
3: 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6: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3: 这是依托星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
8: 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9: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0: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一可舒服了。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医生去了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15-20分钟，然后按她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 送到家，测到血糖。
1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2: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 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
13: 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4: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

0: 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0: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3: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1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 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

0: 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

0: 不云转小雨，气温22到29度。明天中雨，气温20到25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建海峡银行创新对台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服务台包台喜台清标杆银行；
0: 市委党校第75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党日活动举行；
1: 我省将开展护花迷草除滞3年管护行动；
0: 四城区公租房配租周四周五抽签，租金为市场价的50%。
1: 今年我市于1800名劳模享免费体检，首次启用数字工会平台参检核销，更便捷。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在两岸交流合作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福建海峡银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正五加金融对台金融服务工作模式，建设线上加线下于一体的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持续优化对台金融产品和服务。福建海峡银行优化完善正五加金融台包台企服务新机制，还成功入选2025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表扬案例名单。2024年9月，台胞景美珍在海峡银行闽江支行为其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书的女儿办理了城乡居民医保后，便多次前来咨询购房、按揭等业务。不久前搬进了位于静安区新店镇的新家，实现了安居荣城的梦想。这套二手房于去年9月入手，全家人对房子户型、价位、地段等都非常满意，但因为这套房子是法拍房，当时面临竞拍截止时间紧迫、对大陆贷款流程不熟悉等一系列难题，景美珍一家差一点就要与这套心仪的住房失之交臂。这时福建海峡银行创新提供的正五加金融一站式服务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福建海峡银行福州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4: 针对这位台胞的特殊情况呢，我们支行呢就马上启动了专属的服务通道，那一个是帮助他快速完成贷款的资质审核，让他放心竞拍，那另外呢我们还主动协调了相关的法院，为台胞争取到充裕的一个尾款的缴费的宽限期。
1: 台胞景美珍
5: 在海峡银行专业周到的服务下，顺利解决了房子竞拍时间紧迫、贷款资质审查等相关问题，最终我们买到了心仪住房。海峡银行还协助我女儿办妥了城镇居民医保，这两件服务都让我感到非常温暖，非常感谢。从中我们感受到福州对台胞的关爱。
1: 从政务办理到安家金融，福建海峡银行以主动靠前的服务意识、专业高效的业务协同，切实解决台胞客户在融合过程中遇到的极难筹判问题。在机制创新方面，建立四位一体的专营组织架构，并发布大陆银行业首个对台金融服务领域的企业标准《福建海峡银行对台金融服务规范》，推动对台金融服务走向专业化、标准化。在模式创新方面，持续深化正五加金融模式，建设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涵盖金融正五信息的现场办、帮贷办、咨询办一站式服务。在产品与服务创新方面，针对台胞台企的综合金融需求，推出一系列专属金融产品与服务，并设立专项信贷额度。截至目前，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服务事项由2024年设立之初的64项拓展到200项，累计提供信息服务超10万人次，业务办理超1.1万人次，交易金额近28亿元。福建海峡银行台商金融部负责人傅志成：
6: 我们未来将持续完善政务加金融线上加线下的特色服务模式，进一步丰富台青综合服务平台福州市台湾青年综合服务驿站的服务内涵，推动线上加线下服务无缝衔接、协同联动。作为金融机构，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服务，落实落细台胞台企台青享受金融服务同等待遇。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10号， 市委党校第75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党日活动走进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中心，

0: 和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在实地学习中校准政绩坐标，锤炼过硬作风，激发干事热情。在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中心，学员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荣工作期间的治水思路，了解新时代福州接续奋斗的治水成果。据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运用法治思维，系统推进内河治理，前瞻性地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条块结合、齐抓共治的治水方略，为中国城市内河水系治理留下可遵循、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实践。大家在沉浸式学习中深刻体悟这一方略蕴含的科学治理逻辑与为民初心。是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二级调研员陈金香。
1: 三十多年来呢，历届党委政府牢记嘱托，不换频道，不偏方向，持续推进了西湖整治、内河治理、闽江保护等工程，以钉钉子的精神呢，解破了治水的难题，才有了我们今天美好的环境和幸福的生活，生动地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
0: 在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学员们近距离地观看福州城区水系全息治水沙盘，系统了解城区水系科学调度系统在雨情、水情实时监测、河湖水位智能调控、汛期排涝应急处置、水环境长效管护等方面的运行机制。大家深刻认识到，城市治理并非一日之功，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切实把为民初心融入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饶旭黎：
2: 通过这数字治水、科技赋能，构建这种看水一张图，治水了这个一张网，管水了一平台，那这么一个智慧水管理系统，解决了我们这个老百姓啊的急难愁盼的这各种问题。我觉得这就是踏踏实实为老百姓、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
0: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一次砥砺初心之旅，也是一次实干聚力之旅。学员们纷纷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此次学习的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林苏：
3: 福州的整个水系环境的改变是正确政绩观当中久久为功造福于民的一个生动的诠释。从我们的工作实际出发，我想就是需要做好监督执纪，让我们地铁集团的干部职工能够落实本职工作，为福州市民的出行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
0: 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副主任薛玉斌：
4: 只要我们把正确的政绩观立在心中，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就没有我们干不成、干不好的事业。我们会持续抓好这个爱河护水的系列活动，让取得的效果更好，惠及千家万户，让人民生活的品质越来越高。
5: 权威发布。
6: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福建省护花米草除治三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将实施三年管护行动，持续巩固提升护花米草除治攻坚成果，实现除治清零，确保我省护花米草不再复萌。实施方案包括优化措施、硬化责任、强化保障三个部分。优化措施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聚焦监测、除治、修复、评估等四个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全链条管护闭环管理体系，要求各地合理划分分区，加强巡护监测，限时组织除治，确保三年清零，并分类推进修复，提高修复质量，持续改善湿地生态功能，同时对管护除治效果实行县级评估、市级核查、省级抽查机制，2028年底全省组织开展总评估，对未实现除治清零的一律评估不予通过。硬化责任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要坚持省级抓总、市级督促、县级主责的原则，明确和细化省市县三级责任体系，落实管护除治属地责任和部门责任，特别是把责任压到县一级。三年行动方案结

0: 束后，发现仍有附盟的，由属地政府负责处置清零，并对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处置区域反复附盟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强化保障方面，实施方案要重点从资金和技术两方面加强管护保障。资金投入方面，在积极争取中央转移支付支持的基础上，省级统筹相关资金予以补助，并引导各地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参与方式。技术保障方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继续支持开展相关技术研究和专项攻关。
1: 为落实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相关政策，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开展四城区2026年第二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工作。本次配租将于2026年5月14号至15号举行，共计329户轮候家庭纳入配租范围。本次配租保障家庭共计329户，按户型分为一人型62户、二人型53户、三人型170户及下靠二人型44户。优先配租家庭主要包括住房救助对象、二级以上重度残疾、70周岁以上老人、失独家庭、优抚对象、多孩家庭等群体，以及其他政策规定应予以优先保障的家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截至2026年4月28号，经整修可供配租的房源共计2740套，其中一人型1966套、二人型601套、三人型173套。此次配租地点为福州市安居房产租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5月14号至5月15号分8个场次抽签配租。本次配租起租时间为2026年6月1号，合同期5年，租金标准统一为市场评估租金的 50%， 月租金计算公式为所选定公租房小区的市场评估租金乘 50% 乘公租房建筑面积。此次下靠配租二人型公租房的三人型轮候保障家庭，租金在公租房租金标准的基础上减免 20%。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十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继续激战，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南平队，最终福州队以6-0的绝对优势获胜，迎来两连胜，同时也是主场首胜。现场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看台，蓝色海浪翻涌，为福州队加油助威的呐喊声此起彼伏。球迷张之林：
3: 我觉得现场感受气氛都非常好，我们也非常喜欢，刚好我们周末也可以带孩子来体验一下，觉得特别棒。
0: 季敏超揭幕战吸引了51342名观众到场观战，创造了福建省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新纪录后，福州持续掀起足球热潮。完善的赛事组织保障、火热的现场氛围、丰富的赛场互动等，使得福州队主场成为敏超人气最足的球场，场均近50000人观战。观众们表示，
4: 是和我妈妈还有我表姨然后和表哥一起来的，我觉得看球又可以让人非常的愉悦，然后很开心。
5: 这次组织的也比较完善，有专门的人帮我推进来的，对残疾人这块照顾还是蛮不错的。
0: 当前闽超联赛赛事激战正酣，赛场角逐愈演愈烈，下一轮福州队将奔赴客场迎战三明队，期待荣城健儿继续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在赛场上展现福州体育健儿的昂扬风貌。福州球迷陈儿月：
6: 客场我们会继续跟球队一起战斗，接下来比赛不管是输还是赢，我们都会一直战斗到底。
0: 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7: 比较详细的分析了南平队的技战术的打法，所以我们在打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我们做的还是相对比较充分，包括说开场也比较早的进球，所以说比赛会比较顺利。
1: 绿茵场上赛事热烈，竞技风采尽情绽放，第二观赛现场同样热闹非凡。福州在闽江之心、茉莉大街等文旅地标设置了集中观赛点，让大家在场外也尽享足球魅力与市井烟火。夜幕降临，闽江之心、茉莉大街灯光璀璨，虎舅鸭拔的标语在灯光下格外醒目。海子广场上数百名球迷早早聚集于此，大家手持应援棒，挥舞着助威旗帜，用饱满的热情为福州队加油打气，

0: 呐喊喝彩，构成赛场外最火热的助威风景线。舞台高清大屏实时同步赛事进程，赛场上每一次攻防转换都牢牢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热烈的氛围也吸引不少路过的市民游客驻足观赛。球迷们表示，
1: 在这边看球的氛围很好，然后可以一边吹着晚风一边看球。
2: 对，我们拼劲十足，配合也很到位，在第二现场和几百位球迷们一起见证这场精彩赛事，这种快乐是双倍的。我们永远支持福州队，
3: 因为热爱足球，我们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同频欢呼，共同鼓劲，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以后有这样的观赛活动，我肯定还会再来，永远做福州队最坚实的后盾。
0: 台上转播球赛热血沸腾，台下足梦市集热闹纷呈。茉莉大街上琳琅满目的福州文创产品让人目不暇接，特色美食和冰爽饮品令人流连忘返。现场更设有闽超周边专区，正版球衣赛事周边火热售卖，进一步点燃了消费热情，大家纷纷打卡选购，沉浸式感受足球文化与市井烟火交融的独特魅力。游客崔女士：
4: 我觉得茉莉花文创很有特色啊，有这个茉莉花的玩偶书签，很有艺术感，还有相片放在车里特别的实用，集市很丰富，人很多，大家都很喜欢福州。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6: 2026年福州市属公办普高体育特长生及特色班招生方案近日正式发布。不少家长发现今年体育特长生特色班的中考分数要求有所降低。今年一大明显变化就是增加面向全市招生的体育特色班，五所学校面向60城区及6县市全域招生，分别是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女足特色班、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女足特色班、福州第八中学男足特色班、福州外国语学校男足特色班、福州二中女篮特色班。五校全市招生特色班总计划达85人，今年八中、二中、七中等一级达标校以及多所体育类招生计划多的普高均加大降分幅度。2025年，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713.5分，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481.5分。考生可以对照2025年福州中考6区排位表，并结合2026年各校方案对中考成绩的具体要求进行初步自我定位。
0: 10号上午，市第一总医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体检者，40多位载容全国劳动模范。今年我市各级劳模免费体检工作就此启动。据了解，今年全市约有全国、省市各级劳模共1800多人享受此项关爱。市总工会首次启用的数字工会平台，让参检流程更为便捷高效。据市劳模办主任于荣发介绍，本次体检工作的一大亮点是数字化赋能。数字工会平台开发了劳模体检专用模块，由各县市区产业工会相期将符合条件的劳模信息录入系统，经劳模办审核把关后建立全市劳模体检信息库。10号为全国劳模免费体检专场，接下来未参检的全国劳模以及省市劳模可自主选择市第一总医院、市第二总医院、市中医院3家定点体检医院中的任意一家参检，体检信息由医院通过数字工会平台统一核销。本次劳模免费体检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
6: 闽江智慧航道管理平台日前正式建成投用，填补了闽江内河长期以来无统一管理平台、无电子航道图的历史空白。站在市水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的指挥大屏前，一张电子航道图铺展开来，全长126公里的闽江干流清晰地标注着航标、桥梁、水位站、无人机机场、 AIS 基站等设施的信息，工作人员清点鼠标，一艘正在航行的货船实时位置、航速等信息跃然屏上，再点开航标信息，95座航标全部接入遥测监控，哪座航标偏移超出范围，系统便立即自动报警，不用再像过去那样需要开船绕一圈肉眼巡检。桥梁防撞系统运行状态

0: 哎，水文气象数据也随时可以调取。此外，甚高频喊话实现了岷江全流域覆盖。岷江上游多山，过去信号无法覆盖全流域，市交通运输部门在关键点位增加接收点位，并统一接入智慧平台后，管理人员在指挥中心就能对全流域船舶进行清晰喊话预警调度。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女子盲人足球项目决赛10号在北京举行。福建省女子盲人足球队在点球大战中立刻劲敌广东队，成功夺得冠军，同时斩获赛事体育道德风尚奖。
0: 福京城区重点道路项目青山路福仁路至福柏路道路工程项目建设正在提速，预计于今年九月底建成通车。青山路道路工程项目的起点位于福仁路，终点至福柏路，全长约 2.3 公里。
2: 福州乌龙江公园沙滩园区新游客服务中心昨天起全面对外开放，中心占地面积超200平方米，功能分区清晰完善，设有咨询服务台、休闲休息区、母婴室、便民服务点等区域。
0: 今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们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每一次风险隐患的排查，每一道安全防线的筑牢，都在守护福州人的平安日常。汛期台风该怎样科学防范？今年防灾减灾日有哪些主题活动？福州应急避难场所怎么找怎么用？新版特种作业证政策有哪些便民变化？危化品烟花爆竹审批如何高效办理？如果您有相关疑问需要咨询，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景哲，监制邱北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